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6年5月14日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美中峰会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美国之音今晚将继续通过各个平台为您及时报道这场全球瞩目的美中元首峰会。那么稍后我们也将和人在北京的美国之音记者丽萍视讯连线，带您掌握现场的最新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先带你来看美中元首峰会的第一天，除了双边会谈之外，特朗普总统也在习近平的陪同之下前往北京的天坛参观，并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宴。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丽萍发自北京的电视报道。
1: 星期四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外举行仪式，迎接特朗普总统。仪式上，中国军乐队奏响了美国国歌，并鸣放了礼炮。中国学童们热情洋溢地挥舞两国国旗，这个景象让特朗普总统露出了笑容。两国元首在这座举行重要国事活动的殿堂内开始进行会晤。习近平向特朗普总统致贺，预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习近平还呼吁美中两国视彼此为伙伴而非对手，并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习近平是位伟大的领导人。
2: 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即使出现困难，我们也总能把问题解决。
1: 会谈

0: 结束后，特朗普在对北京天坛进行文化访问时，被记者问及会谈进展如何，显得心情愉快。
1: 太棒了，真是个好地方，令人惊叹，中国真美。
0: 下午晚些时候，双方发布此次会谈的官方纪要。美方发布的会谈纪要说，这是一场良好的讨论，谈起伊朗政权近几个月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行造成的阻碍。纪要表示，双方一致认为这条水道必须保持开放，以支持能源自由流通，并且作为中国经济伙伴的伊朗政权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中方发布的会谈纪要说，习近平重申了北京的立场，即美国对台湾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北京寻求这座实行自治的岛屿实现统一，中国将台湾视为分离的一省，并表示在必要时将不排除使用武力。两位领导人当天结束行程后返回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并就双方关系以及特朗普总统发出的邀请互致祝酒词。
1: 我很荣幸能邀请您及彭夫人于今年9月24日访问白宫。
2: 好的，下面我们就立刻和人在北京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丽萍 Michael 丽萍连线，请他带我们掌握现场的最新情况。丽萍，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车队即将抵达中南海， What is the president's schedule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请丽萍带我们掌握现场的最新情况。 Michael。
3: 好的，东宁。
4: Beijing, on this Friday morning here, the president is having a tea.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和习近平主席在品茗喝茶，在这个中南海。那他们也有一些这个照相的机会。那接着呢，他们等等会共用午餐。接着，两方的领导人会去讨论很多重要的议题。
4: They could discuss everything again from Iran to Taiwan,
3: 从伊朗议题到台湾议题到贸易的议题。
4: A working lunch is going to be closed to the press.
3: 那包括这个午餐在内，跟议题的讨论是不会开放媒体。进去，但是从昨天的双边的会议，双方都发表了正式的官方的声明。
4: The U.S.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again release statements to talk about or share what the two leaders discussed today.
3: 也是会看到双方讨论了什么。
2: 好的 ，Michael，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和卢比奥国务卿虽然人在北京啊，但是一直和美国的媒体在保持沟通。What did President Trump and Secretary Rubio have been talking to U.S. media so far？ 他们的谈话释放出哪些讯息呢 ？Michael。
4: Thanks. I'll start with President Trump.
3: 那从这个特朗普总统先说。
4: Of Fox News,
3: 他和福克斯新闻在北京做了一个采访。那很有趣的一点是特朗普总统他讲到了这个美国希望卖更多的波音飞机给中国。那特朗普总统说，在这个双边会议中，他听到习主席说要购买200架的波音飞机，从美国购买。
4: It sounded like a commitment.
3: 那特朗普总统说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承诺，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中方目前有任何的官方说法出来。但是这当然对美国来说会是一个很重大的协议，两百架波音飞机会支持非常多的工作机会的创造。所以特朗普总统说这个协议是很接近达成的。那当然他也在他自己的真相社交上发了很多的贴文。在这个会面之前，他就发了很多的贴文。他说，在昨天的这个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祝贺了美国。 economic improvements that President Trump says have happened in the last year and a few months that he's been in office, including trillions of dollar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0: 兆美元的这个外资的投资。
1: 好的，我想请 Michael 进一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Rubio 国务卿到目前为止就美中会谈提出哪些重要的观点啊 ？What ar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s made by Secretary Rubio about the summit so far, Michael?
2: Well, that's a very important to say because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2: These bilateral meetings, you know,
0: 因为在这些双边会谈之后。
2: What the statements say?
0: 我们现在就是看到了这些官方声明。
2: So Marco Rubio actually went beyond those official
0: statements. 那卢比奥国务卿在这些官方的证明跟官方的说明之外，他又再给了我们更多的细节。
2: How the two sides, how the two leaders addressed the issues of Iran.
0: 他提到了两边是怎么讲到伊朗议题跟台湾议题的，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议题。
2: Let's start first with what Rubio said on Iran.
0: 那首先他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
2: ，Iran in the bilateral meeting on Thursday with President Xi.
0: 他说这个特朗普总统提出了伊朗的问题。
2: Rubio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n't asking.
0: 卢比奥说，美国并没有寻求中国任何具体的帮助，针对这个伊朗政权。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开展了对伊朗的军事攻击。
2: And Marco Rubio was saying now that there's a ceasefire underway.
0: 而卢比奥说，现在是休战的
2: 这个
0: 期间，所以我们并没有要求。中国去做什么具体的帮助？但是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去做更多，去达到地区的稳定。尤其是这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道。那美国现在做的就是。希望中国去开放。那在伊朗关闭了海水道之后呢，很多的能源都没有办法去通过，货物没有办法去通过。那其实中国也受到了影响。像中国其实购买了很多伊朗的石油，都是得通过霍尔木兹海道去走的。
2: Actually, the Chinese side.
0: 所以美国是希望看到中国去做更多。
2: 那
0: 在这个官方的声明中没有提到特别具体的。
2: What are the Chinese going to do? Are the Chinese actually going to?
0: 但是卢比奥告诉了我们更多。
2: On this issue, and Marco Rubio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a United Nations.Resolution that's going to get a vote.
0: 那他也提到了，很快在联合国会举行一个投票。他说，美国希望中国和美国一起去投票，去批评伊朗正在做的事情。那他期待看到中方会怎么做。那另外呢，他提到台湾的议题，这个就有趣了。
2: Rubio acknowledged.That Chinese President Xi brought up the Taiwan issue yesterday with President Trump.
0: 卢比奥国务卿他确定了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台湾。他说中方永远都会去提到台湾，因为中方把台湾视为分离的一省，那可能会动用武力去统一。卢比奥国务卿说。关于习近平提到的台湾，而美方的回应是，美方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美方对台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一直以来的对台政策，好几任政府都是一样的。也是要为台提供军售，这也是其中之一。那同时，美国也要告诉中方和告诉全世界，美国不想要看到任何改变现状的行为，或者是也不想看到中方去动用任何的武力去改变现状。卢比奥国务卿他在这方面是非常的具体的。他说，每当中方提到了这个问题，美方都是这样回答的，而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

0: 也说中方听到了美国的立场。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丽萍从北京发来的现场报道。Thank you, Michael。好的，刚才我们的记者丽萍也特别提到了美中元首峰会结束之后呢，其实双方是各自发布了官方的纪要，虽然都提到了经贸合作和国际的议题，但是在重点和表述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白宫方面形容会谈良好且富有建设性，重点强调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以及吸引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并表示双方的经贸团队已经取得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此外，双方也都提到了美国企业高层参与了这次的会谈。那么，美中双方的官方纪要最引人关注的部分体现在台湾议题方面。新华社明确指出，台湾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并警告处理不当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冲击整体关系。而白宫发布的官方纪要则完全没有提到台湾议题。至于伊朗议题方面，白宫的表述更为具体，美方称双方认同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开放，并反对其军事化，同时提及中方对于购买美国石油的兴趣，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相比之下，新华社仅笼统地表示双方就中东等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没有涉及具体的细节。那么刚才丽萍也在北京提到了这个卢比奥的这个访问哦，那我们这边也做字卡继续的介绍一下卢比奥国务卿的说法。卢比奥国务卿是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访问的时候强调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模糊。他说习近平自从上任以来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们所称的统一是迟早必须实现的，美方认为如果试图通过武力或其他类似的手段来强行推动这样的议程的话呢，将是极其错误的。这此举毕竟引发全球性的反弹和后果。那么关于这个议题呢，美方的表态就止步于此。然后卢比奥国务卿认为，他也强调，正是这种战略模糊呢，构成了我们对台湾议题进行的这种核心的特征。那么美方采取这种战略模糊的立场，根本原因在于说，不希望看到冲突还有破坏性事件的发生哦。那么事实上，除了卢比奥国务卿之外呢，贝森特财长也在这个会谈之后有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他也特别提到说，这个虽然说目前看到声明中没有台湾议题，但他说特朗普总统将在未来的几天就台湾问题发表更多的看法。他也强调总统了解这个议题的高度敏感性哦，总统的谈判风格不应该被低估。而美国国务卿的说法其实也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好了，那么除了这个各方的官员在会后接受访问时的说法之外呢，我们要看到中方啊，是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是星期四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随同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美国的商界代表，包括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还有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内，多位美国企业领袖是随行访华。此外，随团的企业高层还包括了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黑石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苏世民、波音的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高盛的首席执行官所罗门以及花旗集团的弗雷泽。那么这些都代表了金融科技还有制造等关键的领域。那么李强在会见中表示，这个阵容不仅体现了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也是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他呼吁美资企业要继续深耕中国的市场，发挥两国沟通的桥梁作用。李强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的关系稳定对于两国和全球都至关重要。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应该推动开放合作，妥善地管控分歧，为全球提供更多稳定性。而根据了解呢，这一次总共是有大约17位的美国企业高管参加会议，中方的多位高层官员也都一同出席了，也凸显了经贸议题在这次美中元首峰会互动当中的一个重要性。 好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开场白中，他特别称赞这个习近平是两。

0: 了不起的领导人，同时也强调了他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他个人的说法。
1: 您和我已经相识很久了，事实上，这是在我们两国元首之间最长久的关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荣幸。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即使出现困难，我们也总能把问题解决。我会给您打电话，您也会给我打电话。每当我们出现问题时，很多人并不知道。每当我们出现问题时，我们总能非常迅速地把它解决。我们在一起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我对中国十分尊重，也敬佩您所取得的成就。您是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我对所有人都这么说。您是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有时候，人们不喜欢我这么说，但我还是会这么说，因为这是真的。我只说真话，我想代表我们这个了不起的代表团的所有人这么说。我们带来了最了不起的商界人士，来自世界上最大，我想也是最优秀的企业。 我们拥有了令人赞叹的人才，全都和我一起来了。每个人都来了。我们邀请了世界前30的企业负责人，每一个人都答应来，而且我不要公司里的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我只要头号负责人。他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向您和中国表达敬意，他们期待进行贸易、开展业务，在我们的这方面将会是完全对等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我们的讨论。这将是一场重要的讨论。有人说，这也许是历来最重要的一次峰会。他们都说从来不记得有过像这样的场面。我可以说，在美国，人们现在谈论的几乎都是这件事。能够和您在一起，我深感荣幸。能够成为你的朋友，我也深感荣幸。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非常感谢。
2: 好的，我们听完了特朗普总统本人的说法之外呢，我们也来听听看专家们怎么说。我们今天在特别节目当中也为您请到了人在台湾的印太战略智库的执行长，前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的特派员石坂明夫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石坂明夫先生，欢迎您。
3: 大家好。
2: 好的，首先想请教您怎么看这个特席会后这个美中元首峰会之后呢？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用字卡来说明了，这美中双方在官方纪要上面呢是在伊朗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可以说是各说各话，或是有人说是求同存异吧。您的看法是什么呢，石坂明夫先生？
3: 首先我觉得这场会谈呢，它是表演性质远远要大于实质意义的这么一场外交的表演啊。 就是我们事先其实全世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那么事先呢有很多的人出来放话，很多媒体报道，比如说是美国要拿伊朗换台湾，这个特朗普总统会不会就是说承诺反对台湾独立，或者是在台湾的军售问题上，美国会不会做出重大的让步？ 其中呢，有一个很多人推测呢，就是当年雷根总统时代的六项保证，就是说卖给台湾武器这件事情，是不用和中国商量的。但是以后是不是美国卖武器卖给台湾武器要和中国商量，要取得中国的同意才能卖，等等等等，这种报道推测非常非常多。但是实质上呢，我们看到在台湾问题上没有任何，就是就像。 这个卢比欧美国国务卿讲的，就是说美国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嘛。那甚至习近平虽然，他在谈话中讲了一些，那只是中国的一贯的立场。这种一贯立场的话，我们常年当记者的人闭着眼睛都已经会写了嘛，就是根本没有新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台湾问题没有在。 伊朗问题上，实质上，当然说有可以说有一些进展，但实际上也是双两国事先的立场，只是觉得得到了再次的确认而已吧。所以说，我觉得这场会谈呢是为了会谈而非会谈，而是让美中关系不再恶化，让美中的军事上不再变成明显的对立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0: 好的，那么我也想请教石坂明夫，您怎么解读这个习近平他在这个美中元首峰会前面的开场白当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这受到很多的媒体的瞩目，就是说美中之间要跨越这个所谓的休息底的陷阱，您怎么解读习近平在美中元首峰会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点呢？

0: 是吧，明福先生？
1: 这一点其实是怎么说呢？习近平最近就中方最近经常提的这么一个语言啊，我想这其实是一个很学术的语言，很多人可能一下子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作为挑战者，美国作为被挑战者，当这个全世界两强形成的时候，会不会用武力冲突？爆发武力冲突，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次证明嘛。但是说句老实话，这个更简单的比赛就是一个猴山的猴群，有一个老猴王，有一个新猴王，他想取代老猴王，这两个猴王要打一架。那么这种事情，某种意义上这属于结构性的矛盾嘛。那么其实美国，他现在是某种意义上是国际社会的唯一的超级大国，那么他现在是在很多国际秩序是由美国来决定的，那么中国现在习近平他想推动的事情就是说，以中国比如说他到处在讲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处给各国指明方向。中国就想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国际秩序。那么，如果两个国际秩序，当然会出现冲突了嘛。那么，习近平多少年以前呢？他一直在讲另外一句话呢，就是说，太平洋之广阔能容得下美中两个大国嘛。这件事，我想在十几年前就一直在讲。其实这句话解读一下，有就是说，我暂时没有，就是侵犯美国利益的位置的想法，但是说你也要允许我们发展，但是作为美国来说的话，我先把太平洋分给你一半，让你长大了以后，你早晚要去挑战我嘛。所以说，等于说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其实没有解决。那么习近平讲的这句话也是说说而已嘛。那川普不管是任何人担任美国总统，也不会允许一个价值观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变成自己的挑战者，来挑战自己的国际秩序嘛。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嘛，习近平他不知道他是在想什么，他妄想用这句话来说服美国，说服特朗普总统。但是我认为这基本上，他也就是他这么一说，特朗普这么一听，然后这会话就结束了。我想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有任何结果的。
0: 感谢
1: 除非中国放弃自己的挑战者的地位。
0: 感谢石板明夫先生解读这个习近平所说的这个美中两国要跨越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啊。那么针对美中两强之间的竞争呢，石板明夫先生，我们也访问了另外一位美国的专家，想请您听听他的说法，然后做个评论啊。我们访问的是这个美国马里兰大学中美关系项目的这个主任戴博先生 Robert Daly，他认为呢，美中两强的竞争在这场特席会之后呢，恐怕未来只会更加的激烈。来听听他的说法好吗？戴博的说法。
2: 我自己还认为中美的竞争还会加剧，还没有到最低地步。说不定特朗普回美国以后，会有一段时间是有所放缓的，可是我觉得是坚持不下去，因为是美国和中国变为这些对手的这些因素是历史性的，是结构性的。不是特朗普，也不是习近平创造了的，也不是他们所能解决的。这个就是一个崛起的国家，还有那个既有势力最大的一个国家，非得有一段时间有摩擦不可的这么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如果特朗普愿意跟习近平搞好关系，其实习近平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些抱负、这些野心也没有放缓。他还愿意做世界的老大，对不对？就是说明我们的竞争会继续下去。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要维持和平，要和平的共存。可是，在这个和平的不打战的这个大，那个框架之内，我们还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
0: 石板明夫先生，您听完了戴博先生的分，他大概也是从这个修昔底德的这个逻辑来形容现在的这美中关系，一国在崛起，一个是既有的这个大国。那么他认为说，就算是特朗普总统现在常常强调跟习近平关系很好，想用这个私人关系来拉近或和缓美中关系，但接下来还是有一个本质性的冲突。你怎么看戴博先生这样的说法？
1: 我觉得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两位领导人他们提出的口号，一个呢是美国再次伟大，一个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光看这两句口号就知道，这个一山难容二虎嘛，他们都是想，都不。

0: 可能放弃嘛，除非如果美中要和睦的话，除非是或者是美国放弃自己的世界的超级大国地位，或者是中国放弃挑战者的身份。但是我们想，现在至少我们看到今天为止的，双方的论述都是完全在这方面没有让步的。所以说，基本上这个我观察这十几年以来，就是美中的谈判。其实，特别是和这个特朗普政权的谈判，基本上谈完之后，过一段时间关系会更加恶化。就是比如从2007年，2007年上一次，就是说，特朗普当总统之后，习近平马上去访问之后，就一个谈判嘛。就当时就是比如说在北朝鲜问题上。中国做出了一些，美国认为中国做出了很多承诺，但是中国后来没有执行。后来贸易谈判的时候，也是美国谈完以后，后来呢，这个形成的双方的和这个共同承认的事情，中国呢没有执行，然后双方更加恶化。包括上一次2017年，这个特朗普访问北京之后，好像双方。关系非常好，但是回国以后，马上美中贸易战就打响了嘛。那么这一次，我想，双方表面上是很和，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双方发表的东西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共识。那么之后，我想可能是，也许还会出现美国认为中国答应的事情，中国没有执行，那么双方关系反而更加恶化，这就是一个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的矛盾。
1: 好的，石坂明夫先生，我们知道您过去是这个日本的媒体驻北京的前特派员，所以您对于这个采访美中峰会也很有经验哦。那么每次这个元首峰会两边的人马开完会之后呢，媒体很爱解读，就是说究竟是谁出席了这一次重要的会议？那我们美国之音也整理了这一次美中两方官员参与会议的这个名单，我们就放一下这个两方的这个主要谈判的官员，上桌的官员应该这么说吧。那么美方的代表有美，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军了，他有这个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还有白宫的副幕僚长米勒也有上桌。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中方啊，由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军的这个官员上桌的有哪些呢？包括了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我们注意到国防部长董军也有上桌，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朝旭，还有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商务部长王文涛，财政部长蓝福安，还有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主委郑稼洁，这是双方我们在这个桌子上看到的两方人马。当然，旁边还有一些人，大概双方各有十几位啊。不过这几位我们坐在字卡上是最重要的。那么，石坂明夫先生，有外界特别注意到说，这一次美中元首峰会啊，美方派出了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中方的国防部长董军也在这个桌上跟这个对方一起谈啊。您怎么看双边会谈？美中都派出了国防部长跟战争部长与会，有人解读这是要修复美中的军事互信，不晓得您怎么解读呢？石坂明夫先生。
0: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有这么想的。其实啊，就是双方的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的这个赫格塞斯虽然他是就是说还很年轻，资也不深，但是说他确实是在美国的很多的军事政策的决策方面，他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但是中国的国防部长这个角色呢，其实常年以来一直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这么一个中国军方的发言人的一个角色。其实他对这个中国的国防政策、军事政策的干预的量呢，就是非常少。而且呢，前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这个魏凤和刚刚都被判了死缓。这个董军呢，也一直被外界传说是什么苗华的余党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说，现在这个董军在中国军内的影响力其实并不是很强的。那么双方坐下来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现在中国。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军队现在整肃的，已经是上将基本上被团灭的概念。那么，中国军队其实战斗力绝对被减弱。另外，美国在委内瑞拉、在伊朗，美国展示了自己绝大的军事上的优势。这个时候，中国愿意军方跟美国谈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在放下身段。因为长期以来啊，美国是最关心中国军事动向的。因为中国，美国最担心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在台湾海峡搞事情嘛？那所以说，美国希望跟中国有这个。

非常密切的交流，建立互信，或者有一些信息的共有。但是说中国其实对美国的军事方面的，就是对中国意义并不是很大。过去经常是动不动中国就切断了和美国的军事上的什么热线。

0: 好的，石板明福先生，刚才我们是放了一段这个美方的专家戴博先生的说法，接下来我想再放一段是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在这个接受习近平在这个人民大会堂给他举办的国宴上，他有一段致辞，其实大家也都注意到他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特别强调了美中两国之间这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渊源呢。我们来听一段特朗普总统在国宴上的致辞，再回来请教石板明福先生。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我觉得中美关系、美中关系。
0: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在播放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说法之前呢，我可以先稍微介绍一下，他主要是放在说这个美中两国之间有很多的渊源，包括在二战的时候，也包括更遥远的时候，这个美国在建国，包括他提到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上面也有一个孔子的雕刻等等，他特别在这个中国文化的方面去强调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联系吧，他是不是希望透过这种讯息来更能够拉近美中两国人民的距离，我想请石板明福先生就这个部分跟我们做一些解读好吗？
2: 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发言，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讲的都是没有实质内容的话嘛，就是说实在没有东西可以讲了，所以只能讲历史讲文化。在外交上，我作为记者也采访过很多的外交的场合，那么基本上这一次的美中首脑会谈可以说是各种问题叠积，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都要谈的。但是说在这些问题上，你随便找几个可以有共识的，我们共同发展怎么样，你这整篇讲话就会变得比较立体，比较生动。你再讲几千年前几百年前我们文化上的交流，就好像我们过去有的时候出席那个别人的结婚式，然后有的嘉宾致辞，因为这个新郎实在没有什么优点了，所以就夸他小时候很可爱，他父母是好人等等的，就是说如果说有别的可以夸的地方，那就马上夸现在了，但是实在找不到别的地方，只能夸一些过去的历史上的渊源啊，文化上的交流等等。所以说某种意义这更印是我刚才讲的这场美中首脑会谈是一个表演型的东西，就是啊我们关系很好，但实质上真正的双方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且这个谈判基本上双方都是各说各话，就是没有取得任何共识。
0: 究竟这个特朗普总统谈这个美中两国这么久远的历史有没有深意？我们让我们的听众观众来听听看特朗普总统的原话好吗？我们下面都来播放特朗普总统在国会上的致辞，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3: ？A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s
4: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发表演讲时提到，确实勇敢的中国人民赢得了热烈掌声，所有人都喜爱他的讲话，正如如今许多中国人喜爱篮球和牛仔裤一样。如今美国的中餐馆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五大快餐连锁店的总和，这可是相当惊人的数字。这种延续了250年的相互尊重，是一个能够造福我们两国未来的基础。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都重视勤奋工作，重视勇气与成就。我们热爱家庭，也热爱自己的国家。携手合作，我们有机会以这些共同价值为基础，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合作、更加幸福、更加和平的未来。我们都热爱自己的孩子，这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当我们两国团结合作时，将会是一个特别的世界。
3: Thank you again, President Xi.
4: 再次感谢习近平主席给予我们如此美好的欢迎。今晚我也非常荣幸地向你和彭丽媛女士发出邀请，欢迎你们于今年9月24日访问白宫。我们对此十分期待。现在我想举杯提议，为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深厚而长久的关系干杯。这是非常特殊的关系，我再次向你表示感谢。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谢谢你，习近平主席。
0: 这是特朗普总统的原话。石板明福先生，你觉得有什么要补充？
2: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我想这个稿子应该是按照我们过去观察特朗普总统的风格，这个稿子应该是他的幕僚写的啦，因为特朗普总统对这些历史。

0: 然后对这些文化其实并不是非常感兴趣的人，所以说应该是实在没有话讲，让幕僚写一篇实质上没有什么内容的稿子，自己念一念来应付啊。
1: 好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石板明夫先生，也是我们前面刚才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丽萍，还在连线的时候跟我们提到说，特朗普总统说这个中国会购买200架的波音飞机啊，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北京证实这个消息啊，那么但是很多人就解读这是不是习近平在这个美中元首峰会之后要送一个大礼给这个特朗普总统，那么也看到这个美中峰会之后的美股是三大股指全线上扬的，你怎么解读这个消息呢？
0: 但是美股虽然是上扬，但是波音公司的股票好像并没有
1: 上
0: 涨。
1: 波音的首席执行官也在北京现场跟习近平会面呢。
0: 对，所以我认为啊，就是中国对美国的外交啊，我们常说的有程咬金三斧头啊，就是送熊猫、买飞机、减排放。就是说中国送给美国礼物嘛，就是一个是送熊猫嘛，熊猫表示民间的感情，第二个就是买飞机，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当然说是美国民主党政权很重视的，就是减排放吧，在气候这个方面做出一些承诺，但是说这三招很明显现在并不是太管用了。首先好像熊猫这个不光是美国，很多好像全世界基本上对中国的熊猫外交已经并不是很感兴趣了，所以这次没有送熊猫的环节。那么买飞机的话，其实大家更期待的就是事先报道的是至少要买500架，结果变成了200架。我觉得就是说，所以说波音公司的股票昨天有跌嘛，是大家期待买更多。那为什么变成有200家呢？我认为一个呢是就是说中国对谈判的结果不太满意了，因为可能台湾问题各方面没有拿到承诺。另外一个中国国内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钱了，所以说变成了200架了。还有一个这个减排放这件事情，首先特朗普政权就是不是很感兴趣嘛。他认为气候，他并不是很重视这个气候问题，所以说中国减排放这招也不能用了。所以说中国现在面对川普政权，除了买飞机以外，已经拿不出比较像样的礼物了。
1: 好的，石板明夫先生，刚才我们除了这个台湾议题啊，还有这个波音，这购买200架波音的问题啊，还有这个中美中之间历史之外呢，其实这次还有一个话题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包括他本人在行前都说要谈的这个人权议题的部分。我们虽然在声明中没有看到，但是卢比亚国务卿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是说是有谈到人权的，这就让我想到说，其实这一次美中元首峰会，我们注意到就是特朗普总统的专机起飞，其实中共就是再次对美国抛出，之前也说过，但是他又再重申了一次这个所谓的四条红线，对美国的四条红线，就包括了这个台湾议题、民主人权议题、政治制度议题，还有发展道路的议题。那么我们想要放一段我们针对这四大红线啊，这个采访了这个曾经在特朗普政府任内第一任内担任这个国务院中国政策高级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他的说法，然后再回来请教您好吗？我们来听听看余茂春教授他怎么谈这个中共对美国所画出的四条红线。
2: 中美关系、美中关系一个最关键的这个因素，实际上大家都忽略了，就是说美国跟中共的领导人打交道，但这并不仅仅是中，这不绝对不是中美关系和美中关系的全部。美国一定要和中国人民有直接的接触，让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有一种非常开放自由的这种流通，中共最怕的就是这一点。所以说我希望美国的总统不仅是这一次访问或者以后的访问要增加与中国人民的接触，要或者是通过跟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向中国人民发出声音，表达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善意，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中共最怕的。你看中共对美国提出的红线基本上每一条他都是怕美国，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它所代表的普世价值，
3: 影响到中国的老百姓，
2: 影响到中国人民。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1: 石板明夫先生，您听到这余茂春教授，他曾经在美总统的第一任，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担任这个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的顾问，他是认为说这个中共对美国提出的这红线啊，每一条都是怕美国的价值观，还有他背后所代表的普世价值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民，你怎么看他？

0: 的说法和他的解读。
1: 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其实在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他现在这个政权最重视的就是怎样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能够长期执政下去，这个是他现在的最先的优先。那么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他在很多的问题上其实他都是可以做出让步的。那么刚才讲的这几条红线其实呢就有可能造成国内的一些对他职权的合法性、执政的合法性造成一些怀疑的问题。但是所以说我觉得像黎智英这个问题，我这次也蛮吃惊的，就是说过去我们理解的特朗普总统他和民主党政权并不一样的问题是他对人权、民主化这个问这些问题并不是很关心，很少谈到。那么这一次他专门提到了黎智英问题，如果说黎智英现在已经他的刑已经确定了，那么如果他以保外就医的方式被可以到国外去恢复自由的话，那么我想这个会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加分。同时我觉得这方面等于说是一个也是中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就是所以说我认为这一点，我不知道他们是在黎智英问题上谈的有什么这个具体的交换和内容，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我是非常期待的。如果这件事情实现的话，我想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美国和我们印象中不太一样的中国。
0: 那您怎么看他说他期待说接下来这个每一次美国如果跟这个中共领导人接触或开峰会的时候呢，其实他认为更重要的除了是这个针对一些议题的交换意见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民直接发出这个美国的善意。你怎么看他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长期观察就是美中的谈判，我当年在北京当记者的时候，谈判都是在谈一些什么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谈一些网络攻击问题，谈一些就是知识产权问题，都不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时候在胡锦涛和奥巴马时代的时候，某种意义上现在想起来是风平浪静的。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讲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跟国际关系都别的国家都有息息相关的问题。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美中的对立某种意义上已经升，一个是美中对立升级了，另外一个双方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都已经表面化了。今后我想今后的美中的会谈这次是没有谈实质问题，只是一个表演，今后我想会有一些硬碰硬的外交上的交涉。
0: 那您最后我们今天其实这个特别节目呢也希望就是能够转播到特朗普总统他在第二天这个美中峰会的一个行程。那他第一天是在人民大会堂，那么第二天他预定他的车队呢现在在路上是即将会抵达这个中南海啊。我们记得其实在2014年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特朗普总统也曾经去过这个瀛台，跟这个习近平有这个瀛台夜话。您怎么预计今天的这个行程会怎么样来进行到这个中南海？据说这个美中领导人会有一个所谓的茶叙，再来是工作午餐。因为您采访这个美中元首峰会在北京有很有经验了，您怎么看这一次的第二天的美中元首峰会安排在中南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
1: 我觉得这个因为特朗普总统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去访问了美国，在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别墅之中呢，两个人共进晚餐嘛。当时就是还出现了一个就是美国去攻击叙利亚的问题，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外交的场面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我想这方面习近平他在某种意义上要跟美国的一个对谈嘛，那我觉得这几次他的安排，比如说他上一次这个特朗普总统到了这个故宫紫禁城，这次去了天坛，都是想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悠久的历史的宏大叙事，在这方面希望展现在美国面前。那么同时像中南海是一个外部的人很难进去的地方，在里边呢招待这个特朗普总统呢，也表示我们是一个非常有亲密关系的方式。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 有委内瑞拉和伊朗的问题，那么很多美国的媒体也认为中国也是一个跟伊朗一样也是一个独裁国家，那么其实中国更在意怎样和美国建立

0: 这个互信关系，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那该才能避免类似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中国。
1: 嗯，那么当然今天还有第二轮了，因为有工作午餐，所以美中领导人还有他们的官员们，就是还刚才提到一些重要的官员，可能还有一个机会会在今天，也就是第二天的行程当中来进行互动。您认为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美中双方的官方声明纪要当中啊，已经谈到一些议题，您认为还有哪些议题有可能在今天第二天的峰会当中还可以继续来进行深入交谈跟讨论的呢？您的预计？
0: 如果按照一般的外交上的行程的话，就是第一天的所谓正式会谈就会把所有的重要的事情谈完。那么第二天呢，可能谈一些比较就是文化性的或者的各方面不是很重要的，不是跟两国的国家意义有重要关系的事情。但是说特朗普总统他的行事风格和一般的领导人不一样，所以说也不能。这个排除在第二天谈判之中呢，突然跳出一些比较重要的发言。其实我觉得现在全世界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视的，就是说比如说美国的关税、美国的经济问题。那么美国这次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的，其实他到底想实现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到现在还为止还没有看清楚。我们过去常说的伊朗问题，像伊朗问题好像也并不需要中国做很多事情，只是把双方的固有立场谈一下。那么很多人说，比如说在乌克兰问题上，是不是有一些可以交换的？这点其实我觉得，因为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前就想解决，早日解决乌克兰问题，但是说好像这次。这些问题没有怎么上桌面，我想会不会在这方面突然谈到等等，我是比较期待的。
1: 好的，大家也都针对这个美中峰会的第二天拭目以待。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印太战略智库的执行长，也是日本产经新闻的前北京驻派员石坂明夫先生参加我们的特别节目，感谢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把镜头拉回到北京啊，和我们人在北京的美国之音记者丽萍 Michael 丽萍来进行连线，请大家带我们掌握他目前掌握到的一些更新的一个情况啊。Michael， 在今天峰会最后一天的会谈开始之际呢，美中两国还有哪些问题还没有公开的来谈一谈？想请教您啊 ，What issues remain to be addressed publicly by the U.S. and China as President Trump and Xi begin the final meeting of the summit today, Michael？
2: Thank you. Yes. Good morning from here in Beijing.
3: 来自北京的早安。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现在是在中南海。那他们即将要共进午餐。很快，他们就可以有这个机会去讨论更多的议题。在这个人民大会堂，那很多的议题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细节出来，例如说贸易方面，美方希望卖给中国更多的农产品，例如大豆和牛肉等等。那我们目前不知道中方有没有同意要增加对美国的购买。
2: The United States also has been restricting its own exports.
3: 那同时呢，美国现在也在限制这个半导体的出口，包括这个芯片。那中方一直都希望美方可以放宽这样的限制。所以中方的企业可以去购买这些美国的高端芯片，用在他们自己的供应链。中方是希望美方去放宽限制，那我们不知道中方能不能获得这样子的宽限。那我还想要分享的是，特朗普总统在和习主席共进午餐之前，他们在中南海的花园散步。那这个媒体在观察的时候，的确是有问他们一些问题。那他们说，特朗普总统说达成了一些非常好。

0: 好的贸易的协议。当然我们还不知道具体的细节是什么，这些贸易的协议是在什么领域上，所以我们还得再看看。那这个午餐可能不会有任何的影像出来，所以我们也是得等官方的声明，可能稍晚会出来。
1: 好的，我这边也重复一下，刚才我们白宫记者在北京丽萍特别提到了说，这个两位领导人已经在中南海进行花园散步，而且宣布说达成一些贸易的协议，当然还需要证实了，但工作午餐的部分是不会有画面的。不过 Michael， 我还有继续想请教你的问题，就是您刚刚所提到这些议题，接下来两位领导人习近平跟特朗普总统要如何继续推进呢？ What further opportunities with the two leaders have to meet this year to continue working onThese issues, Michael.
2: Yeah, so President Trump and Xi actually have a busy calendar.
0: 那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其实之后呢，如果按照计划的话，可能还有四个峰会在今年。
2: The audience may have heard President Trump.
0: 那我们可能昨天已经听到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国宴中说了，特朗普总统在国宴中致辞，说他邀请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夫人来到华盛顿 DC， 时间是在九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是要回应习主席的温暖的邀请。那可能还有另外两个会面的机会。中国即将要举办这个 APEC 的会议。那我们可能会看到特朗普到时候再回到中国来参加 APEC 的会议。
2: A group of 20 nation summits.
0: 那在接下来，美国可能会举行这个 G20 的峰会，所以我们可能又会看到，在十二月的时候，习近平主席会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来参加 G20 峰会。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次的中美的见面，领导人见面，有没有奠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 We could see all three additional meetings.
0: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接下来三个会面来发生。
1: Final question, Michael. Today is your last day covering this summit in Beijing.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akeaway, you know, for your trip in China covering this summit, Michael? 大概一分钟 ，just one minute.
0: Michael, 您这次的旅程，您最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2: Well, it's been very interesting to be here in Beijing along with other American journalists.
0: 那来到北京这边，随同其他的这个记者团一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2: Behind me is a busy.
0: 你可以看到这个我后面这个北京的景象呢，是很多的高楼大厦。
2: We have to be mindful of that, but the city is.Proceeding normally, you know, they're hosting a very important visit of US president. It doesn't happen every day, but
0: China has a lot of security
2: to every place that the president has gone.
0: 那中方在特朗普总统所到之处都这个安保规模都做得非常的大。那一切的这个行程也都进展得很顺利，很流畅，全都是按照计划，尤其是时间上的规划是非常的准时的。那中方也是为了这个特朗普总统展现了很多的这个宏伟的场面和热烈的邀请的欢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方是非常看重和美方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的，因为他们在这上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使这个峰会进行得非常的流畅和顺利。而特朗普总统当然也是很高兴地看到这些，他有提到说这个孩童的欢迎， 这些青少年的欢迎，还有这些军乐队、仪仗队，那他看到了这个中方的这个热情，所以这其实呢是有影响的，加上两方领。

0: 导人他们的肢体语言是温暖的，语言上也是温暖的。那当然，我们之后还得看看这些温暖有没有延续下去。这些正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正面的态度有没有办法去转化成中美关系的缓和，例如在伊朗、台湾和贸易方面。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在北京给我们发来的现场报道。Thank you so much, 丽萍 ，Michael。好的，我们现在看看有没有现场的画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听了很多。好的，我们现在先进现场的画面啊，就是中南海是今天美中元首峰会的第二天，在中南海里面，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现在正在轻松的寒暄。特朗普总统说达成了非常好的贸易协定。强调他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长达十一年的交情。美中两国的关系非常坚固。特朗普总统说，两人讨论了伊朗问题。希望伊朗不要拥有核武器。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他认为目前伊朗的局势是非常疯狂的。也讨论了很多其他的议题。特朗普总统感谢习近平主席的款待。我们现在进同声传译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0: 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一切呢都是双边的。那我希望到时候习近平也能有非常好的这个印象。那我也要谢谢中国，谢谢让我这两天非常的愉快。
2: 感谢，我觉得我这一次的访问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次访问。我们两位元首共同的做出了很好的成果。我们达成了很多的贸易的协议，我们两个国家之间达成了很多的共识。您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领导人，我对您充满了尊重。我们相互之间认识已经有十一个年多，几乎要十二年了，这是非常长的一个长久的友谊的关系。那通过我们两个人的讨论和合作，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别人都是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的。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讨论的问题当中还包括在伊朗问题上，我们也有非常相似的看法。我们都希望能够快速地解决伊朗的问题。那这个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也必须要开放。现在呢是他们把它封锁了，然后呢我们也再加上一个封锁，这个是很疯狂的。我们大家都不希望是这样，希望能够尽快地开放这个海峡。那我们不能够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另外除此之外，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重要的问题。那我等一下呢就会跟我们这个两个代表团在大范围的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那么我还想要再次感谢习主席，也感谢中方代表团接待的所有的成员，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了，而且我们将来还会再回来。另外呢，在今年的9月24日，习主席也将到美国来回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实现元首之间的互访。我们在美国也会以同样的高规格来接待习主席，希望您在访问美国结束的时候呢，也会跟我一样有同样的这样一种感受，能够觉得对我们的接待能够感到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我还再次要感谢您的访问，这两天的访问我觉得非常的愉快和成功。
3: 谢谢总统先生，谢谢你刚才的讲话。
4: Thank you.
3: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

0: 这个范围的时间，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的文件，而且对国际问题也有很多的。
1: 好的，我们今天特别节目是为大家转播这个美中元首峰会的第二天，是两人在中南海进行茶叙，稍后也将和两方的官员来进行一个工作午餐啊。然后根据这时间表，今天特朗普总统在结束茶叙和工作午餐之后呢，将结束所有的行程，前往北京的首都机场，准备启程返回美国，结束他三天两夜在中国的访问。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了这个专家的说法，也听了我们那个白宫记者丽萍在北京的连线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看，这个究竟美国民众怎么看啊？美国之音的记者温乐迪特别就这一次的美中元首峰会采访了在华盛顿的一些美国民众，我们来听看美国民众是怎么说的。
2: Do you have an optimistic outlook on the future of U.S.?
3: 你对美中关系的未来带乐观还是悲观态度
4: ？I'm always an optimist. I think.It's two of the largest global.
5: 我想我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这是两个最大的全球超级大国。我认为没错，两国之间应该有良性的竞争，但是正面冲突不是好办法。
6: I'm not fearful for war between the United.
7: 我不担心美中之间会爆发战争，我抱有希望。因为这两个国家到目前为止似乎相互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他们是伙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平等相待，希望这样的关系将为所有人带来和平与繁荣。
3: 如果你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中美之间的关系，你会选哪一个？
4: Currently,
5: 目前是竞争，希望未来是合作。
3: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美中关系，你会选什么？
7: 听其言，观其行。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2026年美中元首峰会的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迎收看5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称美中元首峰会达成贸易协议，中国同意购买超过200架波音飞机。特朗普总统返国途中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两人重申美日同盟坚定不移。特朗普总统证实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对台军售与人权议题。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结束中国之行，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达成了贸易协议，并参观了天坛，还到中南海查叙。他也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底回访。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丽萍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峰会的第二天，一开始便与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大院内的玫瑰园中漫步。特朗普总统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他向记者简短而乐观地评价了此次峰会迄今取得的成果。
3: 这次访问非常令人难忘，我认为带来了很多积极成果。
2: 此前，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中南海共进工作午餐，并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两位领导人前一天举行的双边会谈成果。午餐结束后，特朗普直接乘车前往北京机场，启程返回美国。在离开前，他受到了挥舞旗帜的中国青年和中国军队仪仗队的热烈欢送。飞机起飞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期2天的峰会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将进一步减少美国对北京的贸易逆差。
3: 我们达成了许多重大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波音的200多架飞机订单，并承诺未来还将购买750架，这将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订单。
2: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获得中国方面的承诺，将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他说这会让美国农民非常高兴。中国方面并未立即证实有关购买更多美国飞机和农产品计划的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与习近平讨论了台湾问题。习近平曾表示，希望这个实行民主自治的岛屿与北京实现统一，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以防止台湾独立。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未承诺放缓美国对台湾的常规武器销售。美国一直向台湾这一经济伙伴提供武器，以帮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3: 他不希望看到一场争取独立的冲突，因为那将是一场非常强烈的对抗。我听到了他的意见。
2: 特朗普总统此次为期3天的中国首都之行中，唯一的文化参访地是天坛，这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群。你现在在我身后看到的就是天坛。特朗普总统表示，

0: 是，他很欣赏这里的美景，以及中方接待人员给予的热情欢迎。他表示，未来他将在九月份在白宫接待习近平时，将有机会回馈这份款待。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北京报道。
1: Michael Lippin, VOA News,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五表示，特朗普总统在结束访中之行之后，马上和他通了热线电话，两人重申日美同盟坚定不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五傍晚，于社交平台 X 上用日语发帖宣布，特朗普总统在结束访中之行，搭乘空军一号返国的途中和他通了电话。日本外务省指，两人通话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特朗普总统和高市早苗除了讨论美中峰会的相关议题，也涵盖经济、安全等领域，并就印太局势和伊朗问题交换了看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在搭乘空军一号返回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途中，向随行的记者团证实，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对台军售的议题，而且他将很快就对台军售的问题做出决定，并和台湾的领导人沟通。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原话。
3: What about the arms sales to Taiwan?
4: 在接下来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会对此做出决定。我一定会做出决定的。我会先观察一下情况。我必须先与那位目前你们也知道他是谁，正在掌管台湾的人进行交谈。
2: 而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总统强调，他认为美国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而当记者问他美国是否会在必要时协防台湾，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也同样问了他这个问题，而他给习近平的回答是
4: 我不想说，我不会说这个，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答案，你知道是谁，就是我，我是唯一知道的人。习近平主席他今天也问了我这个问题，我跟他说我不想谈这个。他问我美国是否会防御台湾，然后我告诉他我不会跟你说这个。
2: 而针对外界同样非常关注的人权议题，特朗普总统在返美途中对随行记者表示，他的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了人权议题。他认为习近平会严肃地考虑释放在中国被监禁的金明日牧师。但关于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案件，他认为对习近平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决定。特朗普总统说，
4: 这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我确实向他提到了这件事，这对他来说很难办，是一个难题。他告诉我，我不想误导任何人。他说黎智英的事情对他来说很难处理，他经历了很多，不论对错，他确实经历了很多，所以他告诉我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他说他会慎重考虑，权衡出一个最好的选择。
2: 特朗普总统在北京的中南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他表示这次的访问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与中方讨论了伊朗问题。来看报道。
5: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4: 我想说非常感谢，这次访问令人难以置信，取得了很多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他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我们真的成为了朋友。我们如今认识已经11年，快12年了，这是很长的时间。我们解决了很多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两国关系非常强劲。我认为我们确实做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确讨论了伊朗，我们对伊朗的看法非常相似。我们希望冲突结束，我们不希望他们拥有核武器，我们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现在海峡被封锁，他们先封锁，我们又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封锁，但我们希望海峡开放，也希望他们结束这一切，因为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他们有点疯狂。这样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但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一致。接下来我们还会和团队进行进一步讨论，但我想感谢习主席以及他的所有代表，我们和他们所有人都建立了友谊，他们是很棒的人，能够来到这里我深感荣幸，我们还会再来的。我相信大约在9月24日前后，习近平主席将访问美国。

0: 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接待他，我们会是对等的，就像对等贸易一样，我们会竭尽全力，希望当你们离开时，我们会让你们留下深刻印象，就像我对中国留下深刻印象一样。最后，我只想说非常感谢，这两天真的非常精彩，非常感谢。
1: 而在这两天繁忙的峰会行程之余呢，特朗普总统也参观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皇家建筑天坛。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丽萍从北京发来的电视报道。
2: I'm VOA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 Michael Lippin here at the.
3: 我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迈克尔·丽萍。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天坛。天坛是特朗普总统为期三天的中国首都之行中唯一的一处文化参观地点。天坛，也就是您在我身后右侧所看到的建筑群，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群。它如今是一座公共公园，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特朗普总统昨天在这里短暂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很美，这种美在这里显而易见，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中方给予的热情接待非常满意。总统将在今年九月底在华盛顿白宫接待习近平，以回馈这份款待。白宫的这次峰会之后，两位领导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还会有两次见面的机会。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邀请到访的特朗普总统举行茶叙，两人还在花园里漫步。这个罕见的安排不但显现了中方高规格的接待，也被视为是两国领导人关系互动的重要一刻。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特朗普总统访中之行的最后一天，前往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两人并一同在花园内散步。中南海位于故宫的西侧，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也是如今中国最高领导人办公与生活的地方。习近平表示，这一次的安排具有特殊意义，也象征对特朗普总统2017年在海湖庄园接待他的回访。习近平亲自带领特朗普总统参观园内的景观，包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并介绍其历史背景。
4: 我告诉你，这边的树全部是在两三百年以上，那边还有一个四百多年的树，280年，清乾隆年280年，这摸一摸，这都是很好的。
1: 期间，特朗普总统询问习近平主席是否经常在此接待外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坦言，这样的安排极少，
4: 很少。这个地方我们首先以前外事活动不在这里，后来有外事活动以后极少。
1: 习近平告诉特朗普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到访中南海，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也曾经在此举行瀛台夜话。
5: Nice place， 很美的地方，
4: 我
5: 很喜欢，我喜欢这地
4: 儿。
5: 我这地儿能待得惯，我可能不想走了呢。
1: 台湾议题是北京对美中峰会事先画下的四条红线之一。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前台湾立法委员许玉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台湾议题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6: 这一次的川习会，我想关注的重点还是台湾在双边会议上面的重要性。那尤其从习近平在川习会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声明里面，是把台湾放在一个重要的一个两边不能跨越的红线。那习近平甚至以这个休斯底德的陷阱这一个部分来比喻台湾，这个就是一个双边可能会造成冲突的一个重大的变因之一。所以可以看到，过去川习会无论是美中两强的领袖会面的时候，就事务性的部分去做磋商，但是在台湾问题上，这一次可以明显的看到习近平把它看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那也显示着可能过去这一段时间来，台湾问题的确已经成为在美中之间一个核心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那它再也不是一个 side issue， 它甚至有可能会撼动美中两国之间关系的稳定。
1: 除了重要议题之外，这次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有不少的花絮，例如随

刚访问的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受到中国官方的制裁，他和中方的互动就受到了外界的关注。卢比奥国务卿在人民大会堂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以及他坐在特朗普总统身边参与双边峰会的画面都受到了外界讨论。卢比奥两度遭中国制裁，2020年7月，美国因新疆议题制裁中国官员，中国外交部则反制美国，其中包括时任的参议员卢比奥。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访中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稍后6点钟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迎收看5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称美中元首峰会达成贸易协议，中国同意购买超过200架波音飞机。特朗普总统返国途中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两人重申美日同盟坚定不移。特朗普总统证实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对台军售与人权议题。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结束中国之行，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达成了贸易协议，并参观了天坛，还到中南海查叙。他也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底回访。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丽萍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峰会的第二天，一开始便与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大院内的玫瑰园中漫步。特朗普总统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他向记者简短而乐观地评价了此次峰会迄今取得的成果。
3: 这次访问非常令人难忘，我认为带来了很多积极成果。
2: 此前，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中南海共进工作午餐，并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两位领导人前一天举行的双边会谈成果。午餐结束后，特朗普直接乘车前往北京机场，启程返回美国。在离开前，他受到了挥舞旗帜的中国青年和中国军队仪仗队的热烈欢送。飞机起飞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期2天的峰会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将进一步减少美国对北京的贸易逆差。
3: 我们达成了许多重大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波音的200多架飞机订单，并承诺未来还将购买750架，这将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订单。
2: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获得中国方面的承诺，将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他说，这会让美国农民非常高兴。中国方面并未立即证实有关购买更多美国飞机和农产品计划的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与习近平讨论了台湾问题。习近平曾表示，希望这个实行民主自治的岛屿与北京实现统一，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以防止台湾独立。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未承诺放缓美国对台湾的常规武器销售。美国一直向台湾这一经济伙伴提供武器，以帮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3: 他不希望看到一场争取独立的冲突，因为那将是一场非常强烈的对抗。我听到了他的意见。
2: 特朗普总统此次为期3天的中国首都之行中，唯一的文化参访地是天坛，这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群。你现在在我身后看到的就是天坛。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很欣赏这里的美景，以及中方接待人员给予的热情欢迎。他表示，未来他将在9月份在白宫接待习近平时，将有机会回馈这份款待。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北京报道。Michael Lippin,
0: VOA News,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五表示，特朗普总统在结束访中之行之后，马上和他通了热线电话，两人重申日美同盟坚定不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五傍晚，于社交平台 X 上用日语发帖宣布，特朗普总统在结束访中之行，搭乘空军一号返国的途中和他通了电话。日本外务省指，两人通话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特朗普总统和高市早苗除了讨论美中峰会的相关议题，也涵盖经济、安全等领域，并就印太局势和伊朗问题交换了看法。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在搭乘空军一号返回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途中，向随行的记者团证实，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详细的讨论了对台军售的议题，而且他将很快就对台军售的问题做出决定，并和台湾的领导人沟通。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原话。
3: 在接下来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会对此做出决定。我一定会做出决定的。我会先观察一下情况。我必须先与那位目前你们也知道他是谁，正在掌管台湾的人进行交谈。
0: 而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总统强调，他认为美国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而当记者问他美国是否会在必要时协防台湾，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也同样问了他这个问题，而他给习近平的回答是。
3: 我不想说，我不会说这个。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答案，你知道是谁？就是我，我是唯一知道的人。习近平主席他今天也问了我这个问题，我跟他说我不想谈这个。他问我美国是否会防御台湾，然后我告诉他我不会跟你说这个。
0: 而针对外界同样非常关注的人权议题，特朗普总统在返美途中对随行记者表示，他的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了人权议题。他认为习近平会严肃地考虑释放在中国被监禁的金明日牧师。但关于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案件，他认为对习近平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决定。特朗普总统说，
3: 这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我确实向他提到了这件事，这对他来说很难办，是一个难题。他告诉我，我不想误导任何人。他说，黎智英的事情对他来说很难处理，他经历了很多，不论对错，他确实经历了很多，所以他告诉我，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他说他会慎重考虑，权衡出一个最好的选择。
0: 特朗普总统在北京的中南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他表示这次的访问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与中方讨论了伊朗问题。来看报道。
4: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3: 我想说非常感谢，这次访问令人难以置信，取得了很多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他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我们真的成为了朋友。我们如今认识已经11年，快12年了，这是很长的时间。我们解决了很多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两国关系非常强劲。我认为我们确实做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确讨论了伊朗，我们对伊朗的看法非常相似。我们希望冲突结束，我们不希望他们拥有核武器。我们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现在海峡被封锁，他们先封锁，我们又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封锁。但我们希望海峡开放，也希望他们结束这一切，因为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他们有点疯狂。这样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但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一致。接下来我们还会和团队进行进一步讨论，但我想感谢习主席以及他的所有代表，我们和他们所有人都建立了友谊，他们是很棒的人。能够来到这里，我深感荣幸。我们还会再来的。我相信大约在9月24日前后，习近平主席将访问

0: 国，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接待他，我们会是对等的，就像对等贸易一样，我们会竭尽全力，希望当你们离开时，我们会让你们留下深刻印象，就像我对中国留下深刻印象一样。最后我只想说非常感谢，这两天真的非常精彩，非常感谢。
1: 而在这两天繁忙的峰会行程之余呢，特朗普总统也参观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皇家建筑天坛。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丽萍从北京发来的电视报道。
2: I'm VOA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 Michael Lippin here at the.
3: 我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迈克尔·丽萍。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天坛。天坛是特朗普总统为期三天的中国首都之行中唯一的一处文化参观地点。天坛，也就是您在我身后右侧所看到的建筑群，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群。它如今是一座公共公园，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特朗普总统昨天在这里短暂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很美，这种美在这里显而易见，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中方给予的热情接待非常满意。总统将在今年九月底在华盛顿白宫接待习近平，以回馈这份款待。白宫的这次峰会之后，两位领导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还会有两次见面的机会。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邀请到访的特朗普总统举行茶叙，两人还在花园里漫步。这个罕见的安排不但显现了中方高规格的接待，也被视为是两国领导人关系互动的重要一刻。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特朗普总统访中之行的最后一天，前往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两人并一同在花园内散步。中南海位于故宫的西侧，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也是如今中国最高领导人办公与生活的地方。习近平表示，这一次的安排具有特殊意义，也象征对特朗普总统2017年在海湖庄园接待他的回访。习近平亲自带领特朗普总统参观园内的景观，包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并介绍其历史背景。
4: 我告诉你，这边的树全部是在两三百年以上，那边还有一个四百多年，280年，清乾隆年280年，这摸一摸，这都是很好。
1: 期间，特朗普总统询问习近平主席是否经常在此接待外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坦言，这样的安排极少，
4: 很少。这个地方我们首先以前外事活动不在这儿，后来有外事活动以后极少。
1: 习近平告诉特朗普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到访中南海，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也曾经在此举行瀛台夜话。
5: Nice place.
6: 很美的地方，我很喜欢，我喜欢这地儿。我这地儿能待得惯，我可能不想走了呢。
1: 台湾议题是北京对美中峰会事先画下的四条红线之一。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前台湾立法委员许玉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台湾议题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7: 这一次的川习会，我想关注的重点还是，台湾在双边会议上面的重要性。那尤其从习近平在川习会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声明里面，是把台湾放在一个重要的一个两边不能跨越的红线。那习近平甚至以这个休斯底德的陷阱这一个部分来比喻台湾，这个就是一个双边可能会造成冲突的一个重大的变因之一。所以可以看到，过去川习会无论是美中两强的领袖会面的时候，就事务性的部分去做磋商，但是在台湾问题上，这一次可以明显的看到，习近平把它看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那也显示着可能过去这一段时间来，台湾问题的确已经成为在美中之间一个核心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那它再也不是一个 side issue， 它甚至有可能会撼动美中两国之间关系的稳定。
1: 除了重要议题之外，这次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有不少的花絮。

如随同访问的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受到中国官方的制裁，他和中方的互动就受到了外界的关注。卢比奥国务卿在人民大会堂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以及他坐在特朗普总统身边参与双边峰会的画面都受到了外界。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访中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也别忘了稍后6点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迎收看5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称美中元首峰会达成贸易协议，中国同意购买超过200架波音飞机。特朗普总统返国途中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两人重申美日同盟坚定不移。特朗普总统证实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对台军售与人权议题。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结束中国之行，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达成了贸易协议，并参观了天坛，还到中南海查叙。他也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底回访。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丽萍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峰会的第二天，一开始便与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大院内的玫瑰园中漫步。特朗普总统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他向记者简短而乐观地评价了此次峰会迄今取得的成果。
3: 这次访问非常令人难忘，我认为带来了很多积极成果。
2: 此前，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中南海共进工作午餐，并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两位领导人前一天举行的双边会谈成果。午餐结束后，特朗普直接乘车前往北京机场，启程返回美国。在离开前，他受到了挥舞旗帜的中国青年和中国军队仪仗队的热烈欢送。飞机起飞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期2天的峰会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将进一步减少美国对北京的贸易逆差。
3: 我们达成了许多重大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波音的200多架飞机订单，并承诺未来还将购买750架，这将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订单。
2: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获得中国方面的承诺，将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他说，这会让美国农民非常高兴。中国方面并未立即证实有关购买更多美国飞机和农产品计划的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与习近平讨论了台湾问题。习近平曾表示，希望这个实行民主自治的岛屿与北京实现统一，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以防止台湾独立。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未承诺放缓美国对台湾的常规武器销售。美国一直向台湾这一经济伙伴提供武器，以帮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3: 他不希望看到一场争取独立的冲突，因为那将是一场非常强烈的对抗。我听到了他的意见。
2: 特朗普总统此次为期3天的中国首都之行中，唯一的文化参访地是天坛，这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群。你现在在我身后看到的就是天坛。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很欣赏这里的美景，以及中方接待人员给予的热情欢迎。他表示，未来他将在9月份在白宫接待习近平时，将有机会回馈这份款待。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北京报道。Michael Lippin,
0: VOA News,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五表示，特朗普总统在结束访中之行之后，马上和他通了热线电话，两人重申日美同盟坚定不移。日本首相高市

0: 早苗是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五傍晚，于社交平台 X 上用日语发帖宣布，特朗普总统在结束访中之行，搭乘空军一号返国的途中和他通了电话。日本外务省指，两人通话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特朗普总统和高市早苗除了讨论美中峰会的相关议题，也涵盖经济、安全等领域，并就印太局势和伊朗问题交换了看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在搭乘空军一号返回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途中，向随行的记者团证实，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对台军售的议题，而且他将很快就对台军售的问题做出决定，并和台湾的领导人沟通。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原话。
1: 在接下来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会对此做出决定，我一定会做出决定的。我会先观察一下情况，我必须先与那位目前你们也知道他是谁，正在掌管台湾的人进行交谈。
0: 而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总统强调，他认为美国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而当记者问他美国是否会在必要时协防台湾，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也同样问了他这个问题，而他给习近平的回答是
1: 我不想说，我不会说这个，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答案，你知道是谁，就是我，我是唯一知道的人。习近平主席他今天也问了我这个问题，我跟他说我不想谈这个。他问我美国是否会防御台湾，然后我告诉他我不会跟你说这个。
0: 而针对外界同样非常关注的人权议题，特朗普总统在返美途中对随行记者表示，他的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了人权议题。他认为习近平会严肃地考虑释放在中国被监禁的金明日牧师。但关于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案件，他认为对习近平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决定。特朗普总统说，
1: 这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我确实向他提到了这件事，这对他来说很难办，是一个难题。他告诉我，我不想误导任何人。他说，黎智英的事情对他来说很难处理，他经历了很多，不论对错，他确实经历了很多，所以他告诉我，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他说他会慎重考虑，权衡出一个最好的选择。
0: 特朗普总统在北京的中南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他表示这次的访问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与中方讨论了伊朗问题。来看报道。
2: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1: 我想说非常感谢，这次访问令人难以置信，取得了很多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他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我们真的成为了朋友。我们如今认识已经11年，快12年了，这是很长的时间。我们解决了很多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两国关系非常强劲。我认为我们确实做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确讨论了伊朗，我们对伊朗的看法非常相似，我们希望冲突结束，我们不希望他们拥有核武器，我们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现在海峡被封锁，他们先封锁，我们又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封锁，但我们希望海峡开放，也希望他们结束这一切，因为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他们有点疯狂，这样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但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一致。接下来我们还会和团队进行进一步讨论，但我想感谢习主席以及他的所有代表，我们和他们所有人都建立了友谊，他们是很棒的人。能够来到这里，我深感荣幸。我们还会再来的。我相信大约在9月24日前后，习近平主席将访问美国，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接待他。我们会是对等的，就像对等贸易一样。我们会竭尽全力，希望当你们离开时，我们会让你们留下深刻印象，就像我对中国留下深刻印象一样。最后，我只想说非常感谢，这两天真的非常精彩，非常感谢。
0: 而在这两天繁忙的峰会行程之余呢，特朗普总统也参观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皇家建筑天坛。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丽萍从北京发来的电视报道。
3: I'm VOA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 Michael Lippin here at the.
4: 我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迈克尔·利平，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天坛。天坛是特朗普总统为期三天的中国首都之行中唯一的一处文化参观地点。天坛，也就是您在我身后右侧所看到的建筑群，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群。它如今是一座公共公园，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特朗普总统昨天在这里短暂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很美，这种美在这里显而易见，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中方给予的热情接待非常满意。总统将在今年九月底在华盛顿白宫接待习近平，以回馈这份款待。白宫的这次峰会之后，两位领导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还会有两次见面的机会。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邀请到访的特朗普总统举行茶叙，两人还在花园里漫步。这个罕见的安排不但显现了中方高规格的接待，也被视为是两国领导人关系互动的重要一刻。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特朗普总统访中之行的最后一天，前往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两人并一同在花园内散步。中南海位于故宫的西侧，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也是如今中国最高领导人办公与生活的地方。习近平表示，这一次的安排具有特殊意义，也象征对特朗普总统2017年在海湖庄园接待他的回访。习近平亲自带领特朗普总统参观园内的景观，包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并介绍其历史背景。
5: 我告诉你，这边的树全部是在两三百年以上，那边还有一个四百多年，280年，清乾隆年280年，这摸一摸，这都是很好。
0: 期间，特朗普总统询问习近平主席是否经常在此接待外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坦言，这样的安排极少。
5: 很少。这个地方我们首先以前外事活动不代表，后来有外事活动以后极少。
0: 习近平告诉特朗普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到访中南海。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也曾经在此举行瀛台夜话。台湾议题是北京对美中峰会事先画下的四条红线之一。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前台湾立法委员许玉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台湾议题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6: 这一次的川习会，我想关注的重点还是台湾在双边会议上面的重要性。那尤其从习近平在川习会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声明里面，是把台湾放在一个重要的一个两边不能跨越的红线。那习近平甚至以这个休斯底德的陷阱这一个部分来比喻台湾，这个就是一个双边可能会造成冲突的一个重大的变因之一。所以可以看到，过去川习会无论是美中两强的领袖会面的时候，就事务性的部分去做磋商，但是在台湾问题上，这一次可以明显的看到习近平把它看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那也显示着可能过去这一段时间来，台湾问题的确已经成为在美中之间一个核心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那它再也不是一个 side issue， 它甚至有可能会撼动美中两国之间关系的稳定。
0: 除了重要议题之外，这次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有不少的花絮，例如随同访问的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受到中国官方的制裁，他和中方的互动就受到了外界的关注。卢比奥国务卿在人民大会堂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以及他坐在特朗普总统身边参与双边峰会的画面都受到了外界讨论。卢比奥两度遭中国制裁， 2020年7月，美国因新疆议题制裁中国官员，中国外交部则反制美国，其中包括时任的参议员卢比奥。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访中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也别忘了稍后6点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欢迎收看5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并在 YouTube、脸书和 X 各平台上同步直播。您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特朗普总统称美中元首峰会达成贸易协议，中国同意购买超过200架波音飞机。特朗普总统返国途中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两人重申美日同盟坚定不移。特朗普总统证实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对台军售与人权议题。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结束中国之行，期间举行了双边会谈，达成了贸易协议，并参观了天坛，还到中南海查叙。他也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底回访。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丽萍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峰会的第二天，一开始便与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大院内的玫瑰园中漫步。特朗普总统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他向记者简短而乐观地评价了此次峰会迄今取得的成果。
3: 这次访问非常令人难忘，我认为带来了很多积极成果。
2: 此前，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中南海共进工作午餐，并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两位领导人前一天举行的双边会谈成果。午餐结束后，特朗普直接乘车前往北京机场，启程返回美国。在离开前，他受到了挥舞旗帜的中国青年和中国军队仪仗队的热烈欢送。飞机起飞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期2天的峰会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将进一步减少美国对北京的贸易逆差。
3: 我们达成了许多重大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波音的200多架飞机订单，并承诺未来还将购买750架，这将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订单。
2: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获得中国方面的承诺，将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他说，这会让美国农民非常高兴。中国方面并未立即证实有关购买更多美国飞机和农产品计划的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与习近平讨论了台湾问题。习近平曾表示，希望这个实行民主自治的岛屿与北京实现统一，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以防止台湾独立。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未承诺放缓美国对台湾的常规武器销售。美国一直向台湾这一经济伙伴提供武器，以帮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3: 他不希望看到一场争取独立的冲突，因为那将是一场非常强烈的对抗。我听到了他的意见。
2: 特朗普总统此次为期3天的中国首都之行中，唯一的文化参访地是天坛，这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群。你现在在我身后看到的就是天坛。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很欣赏这里的美景，以及中方接待人员给予的热情欢迎。他表示，未来他将在9月份在白宫接待习近平时，将有机会回馈这份款待。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北京报道。Michael Lippin,
0: VOA News,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五表示，特朗普总统在结束访中之行之后，马上和他通了热线电话，两人重申日美同盟坚定不移。日本首相高市

0: 早苗是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五傍晚，于社交平台 X 上用日语发帖宣布，特朗普总统在结束访中之行，搭乘空军一号返国的途中和他通了电话。日本外务省指，两人通话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特朗普总统和高市早苗除了讨论美中峰会的相关议题，也涵盖经济、安全等领域，并就印太局势和伊朗问题交换了看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在搭乘空军一号返回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途中，向随行的记者团证实，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对台军售的议题，而且他将很快就对台军售的问题做出决定，并和台湾的领导人沟通。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原话。
1: 在接下来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会对此做出决定，我一定会做出决定的。我会先观察一下情况，我必须先与那位目前你们也知道他是谁，正在掌管台湾的人进行交谈。
0: 而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总统强调，他认为美国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发生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而当记者问他美国是否会在必要时协防台湾，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也同样问了他这个问题，而他给习近平的回答是
1: 我不想说，我不会说这个，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答案，你知道是谁，就是我，我是唯一知道的人。习近平主席他今天也问了我这个问题，我跟他说我不想谈这个，他问我美国是否会防御台湾，然后我告诉他我不会跟你说这个。
0: 而针对外界同样非常关注的人权议题，特朗普总统在返美途中对随行记者表示，他的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了人权议题。他认为习近平会严肃地考虑释放在中国被监禁的金明日牧师。但关于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案件，他认为对习近平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决定。特朗普总统说，
1: 这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我确实向他提到了这件事，这对他来说很难办，是一个难题。他告诉我，我不想误导任何人。他说，黎智英的事情对他来说很难处理，他经历了很多，不论对错，他确实经历了很多，所以他告诉我，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他说他会慎重考虑，权衡出一个最好的选择。
0: 特朗普总统在北京的中南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他表示这次的访问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与中方讨论了伊朗问题。来看报道。
2: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1: 我想说非常感谢，这次访问令人难以置信，取得了很多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他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我们真的成为了朋友。我们如今认识已经11年，快12年了，这是很长的时间。我们解决了很多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两国关系非常强劲。我认为我们确实做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确讨论了伊朗，我们对伊朗的看法非常相似，我们希望冲突结束，我们不希望他们拥有核武器，我们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现在海峡被封锁，他们先封锁，我们又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封锁，但我们希望海峡开放，也希望他们结束这一切，因为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他们有点疯狂，这样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但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一致。接下来我们还会和团队进行进一步讨论，但我想感谢习主席以及他的所有代表，我们和他们所有人都建立了友谊，他们是很棒的人。能够来到这里，我深感荣幸。我们还会再来的。我相信大约在9月24日前后，习近平主席将访问美国，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接待他。我们会是对等的，就像对等贸易一样。我们会竭尽全力，希望当你们离开时，我们会让你们留下深刻印象，就像我对中国留下深刻印象一样。最后，我只想说非常感谢，这两天真的非常精彩，非常感谢。
0: 而在这两天繁忙的峰会行程之余呢，特朗普总统也参观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皇家建筑天坛。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丽萍从北京发来的电视报道。
3: I'm VOA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 Michael Lippin here at the.
4: 我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迈克尔·利平，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天坛。天坛是特朗普总统为期三天的中国首都之行中唯一的一处文化参观地点。天坛，也就是您在我身后右侧所看到的建筑群，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群。它如今是一座公共公园，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特朗普总统昨天在这里短暂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很美，这种美在这里显而易见，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中方给予的热情接待非常满意。总统将在今年九月底在华盛顿白宫接待习近平，以回馈这份款待。白宫的这次峰会之后，两位领导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还会有两次见面的机会。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邀请到访的特朗普总统举行茶叙，两人还在花园里漫步。这个罕见的安排不但显现了中方高规格的接待，也被视为是两国领导人关系互动的重要一刻。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特朗普总统访中之行的最后一天，前往中南海与习近平茶叙，两人并一同在花园内散步。中南海位于故宫的西侧，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也是如今中国最高领导人办公与生活的地方。习近平表示，这一次的安排具有特殊意义，也象征对特朗普总统2017年在海湖庄园接待他的回访。习近平亲自带领特朗普总统参观园内的景观，包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并介绍其历史背景。
5: 我告诉你，这边的树全部是在两三百年以上，那边还有一个四百多年的树，280年，清乾隆年，280年，这摸一摸，这都是很好。
0: 期间，特朗普总统询问习近平主席是否经常在此接待外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坦言，这样的安排极少。
5: 很少。这个地方我们首先以前外事活动不代表，后来有外事活动以后极少。
0: 习近平告诉特朗普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到访中南海。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也曾经在此举行银台夜话。台湾议题是北京对美中峰会事先画下的四条红线之一。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前台湾立法委员许玉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了台湾议题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6: 这一次的川习会，我想关注的重点还是台湾在双边会议上面的重要性。那尤其从习近平在川习会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声明里面，是把台湾放在一个重要的一个两边不能跨越的红线。那习近平甚至以这个休斯底德的陷阱这个部分来比喻台湾，这个就是一个双边可能会造成冲突的一个重大的变因之一。所以可以看到，过去川习会无论是美中两强的领袖会面的时候，就事务性的部分去做磋商，但是在台湾问题上，这一次可以明显的看到习近平把它看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那也显示着可能过去这一段时间来，台湾问题的确已经成为在美中之间一个核心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那它再也不是一个 side issue， 它甚至有可能会撼动美中两国之间关系的稳定。
0: 除了重要议题之外，这次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有不少的花絮，例如随同访问的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受到中国官方的制裁，他和中方的互动就受到了外界的关注。卢比奥国务卿在人民大会堂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以及他坐在特朗普总统身边参与双边峰会的画面都受到了外界讨论。卢比奥两度遭中国制裁， 2020年7月，美国因新疆议题制裁中国官员，中国外交部则反制美国，其中包括时任的参议员卢比奥。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访中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也别忘了稍后6点还有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
1: 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2: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1: 特朗普总统说，这次访问中国取得很多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
3: Got along, made a lot of great trade deals, including over 200 planes from Boeing, with a promise of 750 planes, which would be by far the largest order ever.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结束了为期三天的北京之行，他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
1: 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不希望看到台湾争取独立，但他同时表示自己并未就此做出任何承诺。
0: 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美国预期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上百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特朗普总统5月15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第二天会晤，以此结束了他九年来的首次中国之行。随后他对记者表示，他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请听迈克尔·丽萍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4: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峰会的第二天，一开始便与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大院内的玫瑰园中漫步。特朗普总统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他向记者简短而乐观地评价了此次峰会迄今取得的成果。
5: 这次访问非常令人难忘，我认为带来了很多积极成果。
4: 此前，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中南海共进工作午餐，并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两位领导人前一天举行的双边会谈成果。午餐结束后，特朗普直接乘车前往北京机场，启程返回美国。在离开前，他受到了挥舞旗帜的中国青年和中国军队仪仗队的热烈欢送。飞机起飞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期两天的峰会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将进一步减少美国对北京的贸易逆差。
5: 我们达成了许多重大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波音的200多架飞机订单，并承诺未来还将购买750架，这将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订单。
4: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获得中国方面的承诺，将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他说，这会让美国农民非常高兴。中国方面并未立即证实有关购买更多美国飞机和农产品计划的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与习近平讨论了台湾问题。习近平曾表示，希望这个实行民主自治的岛屿与北京实现统一，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以防止台湾独立。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未承诺放缓美国对台湾的常规武器销售。美国一直向台湾这一经济伙伴提供武器，以帮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5: 他不希望看到一场争取独立的冲突，因为那将是一场非常强烈的对抗。我听到了他的意见。
4: 特朗普总统此次为期三天的中国首都之行中，唯一的文化参访地是天坛，这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群。你现在在我身后看到的就是天坛。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很欣赏这里的美景以及中方接待人员给予的热情欢迎。他表示，未来他将在9月份在白宫接待习近平时

0: 馈这份款待。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北京报道。
1: Michael Lippin, VOA News, Beijing。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号结束为期两天的中国行。他在当天访问中南海时表示，这次的访问取得了很多的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特朗普总统重申，美国和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看法非常相似。特朗普总统随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工作午餐，为他的中国行画下了句点。
3: 我想说非常感谢，这次访问令人难以置信，取得了很多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他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我们真的成为了朋友。我们如今认识已经11年，快12年了，这是很长的时间。我们解决了很多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两国关系非常强劲。我认为我们确实做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确讨论了伊朗，我们对伊朗的看法非常相似。我们希望冲突结束，我们不希望他们拥有核武器，我们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现在海峡被封锁，他们先封锁，我们又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封锁，但我们希望海峡开放，也希望他们结束这一切，因为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他们有点疯狂，这样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但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一致。接下来我们还会和团队进行进一步讨论，但我想感谢习主席以及他的所有代表，我们和他们所有人都建立了友谊，他们是很棒的人，能够来到这里我深感荣幸，我们还会再来的。我相信大约在9月24日前后，习近平主席将访问美国，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接待他，我们会是对等的，就像对等贸易一样，我们会竭尽全力，希望当你们离开时，我们会让你们留下深刻印象，就像我对中国留下深刻印象一样。最后，我只想说非常感谢，这两天真的非常精彩，非常感谢。
4: 特朗普总统为期两天的北京之行画下句点。这次美中领导人峰会谈到了台湾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没有就台湾议题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他还认为华盛顿与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不存在冲突。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前台湾立法委员许玉仁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次特席会的重点在于台湾议题的重要性已经能够撼动美中关系间的稳定。来听听许玉仁怎么说。
5: 这一次的川习会，我想关注的重点还是台湾在双边会议上面的重要性。那尤其从习近平在川习会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声明里面，是把台湾放在一个重要的一个两边不能跨越的红线。那习近平甚至以这个休斯底德的陷阱这一个部分来比喻台湾，这个就是一个双边可能会造成冲突的一个重大的变因之一。所以可以看到过去川习会无论是美中两强的领袖会面的时候，就事务性的部分去做磋商，但是在台湾问题上，这一次可以明显的看到习近平把它看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那也显示着可能过去这一段时间来台湾问题的确已经成为在美中之间一个核心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那它再也不是一个 side issue， 它甚至有可能会撼动美中两国之间关系的稳定。
4: 此次随行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提到，美中两国元首会晤时提到了台湾问题，但是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对此，许玉仁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值得关注的指标之一是对台湾军售是否还会继续推进。继续来听听许玉仁怎么说。
5: 那我想这次国务卿 Rubio 随行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因为他过去在美国是代表一个对中鹰派的角色，那他对于这个中国的战略

0: 协他是非常清楚的，那也太理解台湾现在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这个关系，所以他算是去稳住一个美国对中政策的一个不变的一个这个 consistency，但是比较大的问题还是说，如果在双方在谈判的条件上面，的确台湾有被提到的时候，是哪一个部分进行了一个让步或交易？那我觉得接下来值得关注就是，川普在回到美国之后，是不是就军售这件事情有做任何的声明啊？无论是这个暂缓，或者是可能就减少这个军售的数量，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北京时间星期五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美国预期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上百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格里尔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提到，中国去年10月与美国达成了每年购买2500万吨大豆的协议。并表示，美国还预期看到达成一项今后3年购买上百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这是此次访问的成果。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四晚间播出的采访中，特朗普总统也对主持人肖恩·汉尼蒂说：“中国将购买我们很多的农产品。”特朗普总统还对汉尼蒂说：“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日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在返美途中对随行记者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认真考虑释放被关押的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至于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案件，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告诉他，释放黎智英对他来说是件难事。
3: 我认为他对那位牧师的事情非常认真地在考虑。他对此给予了非常认真的考虑。关于黎智英，我也提到了，我谈了这件事，这比较难办。我确实提出来了，这很难办。他说，让黎智英获释对他而言是件难事。他们经历了很多，不管是对是错，他们经历了很多，所以他说那是件难事。他说他会认真考虑那位牧师的事情。
2: 黎智英今年2月因2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和1项发布煽动性刊物罪被判处20年监禁。作为现已停刊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案件引发国际社会对香港国家安全打压行动的广泛关注。锡安教会创始人金明日牧师于去年11月被捕。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近30名锡安教会的牧师和同工，这是自2018年以来中国当局针对基督徒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压行动。此次拘捕行动之前，中国最高宗教监管机构出台新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网络讲道、宗教培训以及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的行为。
1: 关注市场的情况，国际油价飙升导致全球股市星期五走低，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由于投资者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持续担忧，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了大约2%，升至每桶108美元。美国基准的西德克萨斯新中型期货上涨了3%，至每桶104美元。标准普尔500下跌了1.24%，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下跌了1.54%，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是下跌了1.07%。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了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

0: 习近平就台湾和伊朗问题进行讨论的细节。他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没有变；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并没有寻求中国的帮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四播放了美中峰会后对卢比奥的采访。在采访中，卢比奥被问到两国元首会晤时是否提到了台湾问题，卢比奥答道：“提到了。”他表示，美国的台湾政策并没有变。卢比奥说，截至我们今天在此举行的会议，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总是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总是会说明我们的立场，然后我们继续讨论其他议题。我们知道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也知道我们的立场。在启程访华前，特朗普总统说，他将和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很多人担忧华盛顿将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向北京做出重大让步。卢比奥在采访中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向特朗普提出了对台军售的问题。卢比奥回答说，这个话题不是星期三美中峰会的讨论重点。当被问及是否认为中国想要入侵台湾时，卢比奥说，我认为中国的理想情况可能是台湾自愿加入他们。在理想情况下，他们希望台湾通过某种投票或公投来决定是否并入中国。我认为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卢比奥强调，美国认为以武力或其他类似手段强行推进此事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样做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不仅仅是美国。卢比奥也被问到了中国的军力扩张，他说，中国的野心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台湾。他说，很难忽视中国军力的扩张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因此我认为这不仅仅局限于台湾，我认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像现在的美国那样，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虽然在这方面他们目前还落后于我们，然而他们正在投入大量资金，他们目前拥有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军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卢比奥的采访发表后，台湾外交部长台北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卢比奥说，中国在峰会上强调了一点，那就是维护美中关系中的战略稳定。他说，美国也认同，这种关系既要具有建设性，也要建立战略稳定，这样我们才不会产生可能导致更广泛冲突的误解。卢比奥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证实，伊朗议题在美中峰会中也出现了。不过，他说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寻求中国的帮助。他还说，鉴于伊朗问题的重要性，两国元首讨论它是合乎逻辑的。卢比奥说，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立场非常明确，也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他说，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也不赞成伊朗的收费制度。在这个问题，美中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共和党议员5月14号推出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案，目的在保障联邦资助的研究不被中国和其他外国敌手利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共同推出的这部法案，将明文禁止在全政府范围使用联邦研究资金与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实体与个人合作。这些被制裁对象很多与中国军队、情报机构和军民融合战略有关联。这项议案对研究合作做出宽泛定义，包括联合研究项目、共同署名、数据分享、人员交流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以确保覆盖所有潜在的技术转让渠道。该法案适用于所有联邦研究资金的接受方，包括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营实体。该法案规定，在有关键的国家安全、科学或公共卫生利益需要时，可实行定向豁免，但是要求保持透明并通知国会，以防止豁免被滥用。包括众议员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内的美国议员一直在高度关注中国等外国敌手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等问题。这部法案是议员们在这一议题上采取的最新举措。在该法案推出的同一天，穆勒纳尔公布了一份报告，检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安全合规问题以及对沃尔夫修正案的执行情况。

0: 2011年通过的这项修正案，禁止 NASA 在没有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批准的情况下，出资与中国展开双边研究与活动。该报告发现，有几百个 NASA 支持或资助的出版文献，因为美中人员共同署名或机构合作，有可能违反沃尔夫修正案。前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是沃尔夫修正案的推出者。他在这份报告的前言中写道，美国科研环境的开放促进创新，加强美国领导力。然而，开放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当纳税人资助的研究与国家安全风险发生交集时，美国既有权威，也有义务划定明确的界限。沃尔夫修正案确立了这些界限。本报告表明，必须采取更多举措来坚守这些界限。NASA、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战争部等政府机构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问题一直是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的关注目标。在该特赦委员会去年进行了调查之后，美国战争部今年一月宣布采取措施，防止五角大楼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这些措施包括阻止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事企业接受战争部资助的基础研究资金。穆勒纳尔众议员星期四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和战争部在保护美国研究安全方面已做出重大改进。他和班克斯参议员推出的法案将把行政当局的行动变为法律。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必须确保由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永远不会使我们的敌手获益。政府各部和我们的大学必须加大努力，确保他们不会与中国研究人员在某天可能用来针对我国的两用技术领域合作。班克斯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共不应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哪怕一分钱的美国科研资金。这项法案确保纳税人的资金不会落入那些因支持中共恶意活动而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个人或机构手中。美国必须停止资助我们的敌手。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召开之际，国会两党议员持续聚焦中国人权问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也就是5月14号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强摘器官等人权议题。委员会的两党议员呼吁参院方面尽快采取行动，通过相关的法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在题为《建立在受害者之上的市场：遏制中国及其他地区的非法器官贩运》的听证会上强调，强摘器官并非治病救人，而是披着医疗外衣的谋杀。去年五月，由史密斯推出的《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根据法案，任何明知故犯协助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将面临最高长达20年的监禁。法案还附带了最高达$1,000,000的罚款。史密斯表示，法案的目的是产生寒蝉效应，让就算是器官交易的中介也心生警惕，开始追问器官的来源以及获取过程是否完全合法。史密斯还提到，这项法案也涵盖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向他们施加了进行尽职调查的义务。如果他们明知自己将要接受的器官源自器官强摘的受害者，也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参议院方面，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与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今年三月也推出法轮功与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旨在制裁那些对在中国强摘人体器官负有责任的人员。该法案不仅要求总统向国会提交相关人员名单，并要求国务卿就中国器官移植政策和实践向国会递交报告。史密斯星期四再次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该法案。他说，参议院尚未就该法案采取行动，但他们必须行动，拖延即是拒绝。每一天的拖延就意味着犯罪分子继续在暗处作案，证人遭受恐吓，证据销声匿迹，而受害者家属永远无法得知亲人的下落。史密斯在听证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场听证会是一次转折点的尝试，以表明够了，不能再忍了。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有关参议院的法案进程，他有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及吉姆·里斯参议员进行讨论。史密斯说，我希望我们能推动这件事，法案已经搁置了一年，在那之前又搁置了三年，就那样一直搁置着。听证会召开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美中领导人峰会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尽管提及了伊朗和台湾等争议议题，但有关人权的话题尚未成为焦点。两党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希望人权也能在这次两国元首的会谈中被提及。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戴尔·斯特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国会两党议员对中国强摘器官等人权议题具有高度共识。斯特朗说，这是两党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情况。但是再次要说的是，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在为此努力，我认为我们正在揭露一些本应早被揭露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该在很久以前就被揭露出来。斯特朗还提出，他希望被中国政府不当拘押的人士能够被特朗普总统带回美国。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詹姆斯·沃金肖对记者表示，他呼吁参议院尽快就相关法案采取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韩国芯片巨头三星公司的消息。针对韩国芯片巨头三星即将发起的为期18天的罢工，引发了韩国政府内部的担忧，震惊了外国投资者，并威胁到了全球供应链。其核心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谁应该分享人工智能热潮的成果呢？
1: 超过45000名工人威胁要从5月21号起发动三星集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减少存储芯片的生产。这些芯片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关键的组件。三星及其工会正努力在奖金的支付方面寻求妥协。
0: 三星电子在全球存储芯片短缺中获利丰厚，已提出向员工发放丰厚奖金，但公司计划向27000名存储芯片员工支付至少是其逻辑芯片设计与制造业务员工6倍的奖金。
1: 工会认为公司另外大约23000名员工负责为特斯拉和英伟达生产 AI 芯片，他们与存储芯片同事经常在同一栋楼工作，不应该被落下。工会指出，尽管代工业务近年来因表现不佳，已经累计亏损了数10亿美元，这些员工仍不应该被区别对待。
0: 路透社审查了数100页关于三星内部工资谈判的文字记录，并采访了包括工会领导人在内的10多名员工以及熟悉讨论的消息人士。他们谈到了深刻的分歧，描述了员工离职，并揭示了这如何可以追溯到并威胁到三星成为全球唯一一家提供跨越不同类型芯片和服务的一站式半导体公司，而非像美光或台积电这样更专业的竞争对手。
1: 公司内部讨论中显示的部门间的摩擦以及员工离职的情况此前未曾报道过。摩根大通估计这次罢工可能会使三星电子的营业利润减少21万亿到31万亿韩元，那么大约是140.8亿至207.9亿美元，同时呢，销售额的损失大约是4.5万亿韩元。三星的设备的解决方案部门包括3大业务，那么一是存储芯片系统 LSI 以及代工，而人工智能的兴起使得这些部门在盈利的能力出现了极大的差异。三星是全球销售领先的存储芯片的制造商，同时呢，也是生产电视和智能的手机。
0: 延世大学教授、韩国一家公司治理小组主席李南宇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问题部分是公司自找的。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0: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1: 特朗普总统说，这次访问中国取得很多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
2: Got along, made a lot of great trade deals, including over 200 planes from Boeing with a promise of 750 planes, which will be by far the largest order ever.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结束了为期三天的北京之行，他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
1: 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不希望看到台湾争取独立，但他同时表示自己并未就此做出任何承诺。
3: 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美国预期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上百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特朗普总统5月15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第二天会晤，以此结束了他9年来的首次中国之行。随后他对记者表示，他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请听迈克尔·丽萍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4: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峰会的第二天，一开始便与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大院内的玫瑰园中漫步。特朗普总统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他向记者简短而乐观地评价了此次峰会迄今取得的成果。
5: 这次访问非常令人难忘，我认为带来了很多积极成果。
4: 此前，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中南海共进工作午餐，并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两位领导人前一天举行的双边会谈成果。午餐结束后，特朗普直接乘车前往北京机场，启程返回美国。在离开前，他受到了挥舞旗帜的中国青年和中国军队仪仗队的热烈欢送。飞机起飞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期2天的峰会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将进一步减少美国对北京的贸易逆差。
5: 我们达成了许多重大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波音的200多架飞机订单，并承诺未来还将购买750架，这将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订单。
4: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获得中国方面的承诺，将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他说这会让美国农民非常高兴。中国方面并未立即证实有关购买更多美国飞机和农产品计划的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与习近平讨论了台湾问题。习近平曾表示，希望这个实行民主自治的岛屿与北京实现统一，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以防止台湾独立。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未承诺放缓美国对台湾的常规武器销售。美国一直向台湾这一经济伙伴提供武器，以帮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5: 他不希望看到一场争取独立的冲突，因为那将是一场非常强烈的对抗。我听到了他的意见。
4: 特朗普总统此次为期3天的中国首都之行中，唯一的文化参访地是天坛，这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群。你现在在我身后看到的就是天坛。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很欣赏这里的美景，以及中方接待人员给予的热情欢迎。他表示，未来他将在9月份在白宫接待习近平时，将有机会回馈这份款待。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北京报道。
6: Michael Lippin, VOA News, Beijing.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号结束为期2天的中国行，他在当天访问中南海时表示，这次的访问取得了很多的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特朗普总统重申，美国和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看法非常相似。特朗普总统随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工作午餐，为他的中国行画下了句点。
5: 我想说非常感谢，这次访问令人难以置信，取得了很多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

0: 他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我们真的成为了朋友。我们如今认识已经11年，快12年了，这是很长的时间。我们解决了很多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两国关系非常强劲。我认为我们确实做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确讨论了伊朗，我们对伊朗的看法非常相似。我们希望冲突结束，我们不希望他们拥有核武器，我们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现在海峡被封锁，他们先封锁，我们又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封锁，但我们希望海峡开放，也希望他们结束这一切，因为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他们有点疯狂，这样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但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一致。接下来我们还会和团队进行进一步讨论，但我想感谢习主席以及他的所有代表，我们和他们所有人都建立了友谊，他们是很棒的人，能够来到这里我深感荣幸，我们还会再来的。我相信大约在9月24日前后，习近平主席将访问美国，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接待他，我们会是对等的，就像对等贸易一样，我们会竭尽全力，希望当你们离开时，我们会让你们留下深刻印象，就像我对中国留下深刻印象一样。最后，我只想说非常感谢，这两天真的非常精彩，非常感谢。
1: 特朗普总统为期两天的北京之行画下句点。这次美中领导人峰会谈到了台湾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没有就台湾议题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他还认为华盛顿与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不存在冲突。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前台湾立法委员许玉仁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次特席会的重点在于台湾议题的重要性已经能够撼动美中关系间的稳定。来听听许玉仁怎么说。
2: 这一次的川习会，我想关注的重点还是台湾在双边会议上面的重要性。那尤其从习近平在川习会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声明里面，是把台湾放在一个重要的一个两边不能跨越的红线。那习近平甚至以这个休斯底德的陷阱这一个部分来比喻台湾，这个就是一个双边可能会造成冲突的一个重大的变因之一。所以可以看到过去川习会无论是美中两强的领袖会面的时候，就事务性的部分去做磋商，但是在台湾问题上，这一次可以明显的看到习近平把它看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那也显示着可能过去这一段时间来，台湾问题的确已经成为在美中之间一个核心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那它再也不是一个side issue，它甚至有可能会撼动美中两国之间关系的稳定。
1: 此次随行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提到，美中两国元首会晤时提到了台湾问题，但是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对此，许玉仁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值得关注的指标之一是对台湾军售是否还会继续推进。继续来听听许玉仁怎么说。
2: 那我想这次国务卿 Rubio 随行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因为他过去在美国是代表一个对中鹰派的角色，那他对于这个中国的战略威胁他是非常清楚的，那也太理解台湾现在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这个关系，所以他算是去稳住一个美国对中政策的一个不变的一个这个 consistency。 但是比较大的问题还是说，如果在双方在谈判的条件上面的确台湾有被提到的时候，是哪一个部分进行了一个让步或交易。那我觉得接下来值得关注就是川普在回到美国之后是不是就军售这件事情有做任何的声明无论是这个暂缓或者是可能就减少这个军售的数量。

0: 也是值得关注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北京时间星期五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美国预期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上百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格里尔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提到，中国去年10月与美国达成了每年购买2500万吨大豆的协议，并表示美国还预期看到达成一项今后3年购买上百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这是此次访问的成果。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四晚间播出的采访中，特朗普总统也对主持人肖恩·汉尼蒂说，中国将购买我们很多的农产品。特朗普总统还对汉尼蒂说，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日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在返美途中对随行记者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认真考虑释放被关押的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至于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案件，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告诉他，释放黎智英对他来说是件难事。
3: 我认为他对那位牧师的事情非常认真地在考虑，他对此给予了非常认真的考虑。关于黎智英，我也提到了，我谈了这件事，这比较难办，我确实提出来了，这很难办。他说，让黎智英获释对他而言是件难事，他们经历了很多，不管是对是错，他们经历了很多，所以他说那是件难事。他说他会认真考虑那位牧师的事情。
2: 黎智英今年2月因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和一项发布煽动性刊物罪被判处20年监禁。作为现已停刊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案件引发国际社会对香港国家安全打压行动的广泛关注。锡安教会创始人金明日牧师于去年11月被捕。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近30名锡安教会的牧师和同工，这是自2018年以来中国当局针对基督徒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压行动。此次拘捕行动之前，中国最高宗教监管机构出台新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网络讲道、宗教培训以及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的行为。
1: 关注市场的情况，国际油价飙升导致全球股市星期五走低，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由于投资者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持续担忧，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了大约2%，升至每桶108美元。美国基准的西德克萨斯新中型期货上涨了3%，至每桶104美元。标准普尔500下跌了1.24%，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下跌了1.54%，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是下跌了1.07%。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了，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台湾和伊朗问题进行讨论的细节。他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没有变。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并没有寻求中国的帮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四播放了美中峰会后对卢比奥的采访。在采访中，卢比奥被问到两国元首会晤时是否提到了台湾问题。卢比奥答道，提到了。他表示，美国的台湾政策并没有变。卢比奥说，截至我们今天在此举行的会议，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总是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总是会说明我们的立场，然后我们继续讨论其他议题。我们知道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也知道我们的立场。在启程访华前，特朗普总统说，他将和习近平讨论美国对

0: 台军售问题。很多人担忧华盛顿将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向北京做出重大让步。卢比奥在采访中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向特朗普提出了对台军售的问题，卢比奥回答说，这个话题不是星期三美中峰会的讨论重点。当被问及是否认为中国想要入侵台湾时，卢比奥说，我认为中国的理想情况可能是台湾自愿加入他们，在理想情况下，他们希望台湾通过某种投票或公投来决定是否并入中国，我认为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卢比奥强调，美国认为以武力或其他类似手段强行推进此事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样做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不仅仅是美国。卢比奥也被问到了中国的军力扩张，他说，中国的野心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台湾。他说，很难忽视中国军力的扩张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因此我认为这不仅仅局限于台湾，我认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像现在的美国那样，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虽然在这方面他们目前还落后于我们，然而他们正在投入大量资金，他们目前拥有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军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卢比奥的采访发表后，台湾外交部长台北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卢比奥说，中国在峰会上强调了一点，那就是维护美中关系中的战略稳定。他说，美国也认同，这种关系既要具有建设性，也要建立战略稳定，这样我们才不会产生可能导致更广泛冲突的误解。卢比奥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证实，伊朗议题在美中峰会中也出现了。不过，他说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寻求中国的帮助。他还说，鉴于伊朗问题的重要性，两国元首讨论它是合乎逻辑的。卢比奥说，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立场非常明确，也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他说，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也不赞成伊朗的收费制度。在这个问题，美中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共和党议员5月14号推出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案，目的在保障联邦资助的研究不被中国和其他外国敌手利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共同推出的这部法案，将明文禁止在全政府范围使用联邦研究资金与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实体与个人合作。这些被制裁对象很多与中国军队、情报机构和军民融合战略有关联。这项议案对研究合作作出宽泛定义，包括联合研究项目、共同署名、数据分享、人员交流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以确保覆盖所有潜在的技术转让渠道。该法案适用于所有联邦研究资金的接受方，包括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营实体。该法案规定，在有关键的国家安全、科学或公共卫生利益需要时，可实行定向豁免，但是要求保持透明并通知国会，以防止豁免被滥用。包括众议员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内的美国议员一直在高度关注中国等外国敌手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等问题。这部法案是议员们在这一议题上采取的最新举措。在该法案推出的同一天，穆勒纳尔公布了一份报告，检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安全合规问题以及对沃尔夫修正案的执行情况。2011年通过的这项修正案禁止 NASA 在没有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批准的情况下出资与中国展开双边研究与活动。该报告发现有几百个 NASA 支持或资助的出版文献，因为美中人员共同署名或机构合作，有可能违反沃尔夫修正案。前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是沃尔夫修正案的推出者，他在这份报告的前言中写道，美国科研环境的开放促进创新，加强美国领导力。然而，开放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当纳税人资助的研究与国家安全风险发生交集时，美国既有权威，也有义务划定明确的界限。沃尔夫修正案确立了这些界限。本报告表明，必须采取更多举措来坚守这些界限。NASA、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

0: 战争部等政府机构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问题，一直是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的关注目标。在该特赦委员会去年进行了调查之后，美国战争部今年一月宣布采取措施，防止五角大楼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这些措施包括阻止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事企业接受战争部资助的基础研究资金。穆勒纳尔众议员星期四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和战争部在保护美国研究安全方面已做出重大改进。他和班克斯参议员推出的法案将把行政当局的行动变为法律。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必须确保由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永远不会使我们的敌手获益。政府各部和我们的大学必须加大努力，确保他们不会与中国研究人员在某天可能用来针对我国的两用技术领域合作。班克斯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共不应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哪怕一分钱的美国科研资金。这项法案确保纳税人的资金不会落入那些因支持中共恶意活动而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个人或机构手中。美国必须停止资助我们的敌手。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召开之际，国会两党议员持续聚焦中国人权问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也就是5月14号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强摘器官等人权议题。委员会的两党议员呼吁参院方面尽快采取行动，通过相关的法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在题为《建立在受害者之上的市场：遏制中国及其他地区的非法器官贩运》的听证会上强调，强摘器官并非治病救人，而是披着医疗外衣的谋杀。去年五月，由史密斯推出的《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根据法案，任何明知故犯协助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将面临最高长达20年的监禁。法案还附带了最高达$1,000,000的罚款。史密斯表示，法案的目的是产生寒蝉效应，让就算是器官交易的中介也心生警惕，开始追问器官的来源以及获取过程是否完全合法。史密斯还提到，这项法案也涵盖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向他们施加了进行尽职调查的义务。如果他们明知自己将要接受的器官源自器官强摘的受害者，也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参议院方面，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与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今年三月也推出法轮功与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旨在制裁那些对在中国强摘人体器官负有责任的人员。该法案不仅要求总统向国会提交相关人员名单，并要求国务卿就中国器官移植政策和实践向国会递交报告。史密斯星期四再次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该法案。他说，参议院尚未就该法案采取行动，但他们必须行动，拖延即是拒绝。每一天的拖延就意味着犯罪分子继续在暗处作案，证人遭受恐吓，证据销声匿迹，而受害者家属永远无法得知亲人的下落。史密斯在听证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场听证会是一次转折点的尝试，以表明够了，不能再忍了。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有关参议院的法案进程，他有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斯参议员进行讨论。史密斯说，我希望我们能推动这件事，法案已经搁置了一年，在那之前又搁置了3年，就那样一直搁置着。听证会召开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美中领导人峰会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尽管提及了伊朗和台湾等争议议题，但有关人权的话题尚未成为焦点。两党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希望人权也能在这次两国元首的会谈中被提及。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戴尔·斯特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国会两党议员对中国强摘器官等人权议题具有高度共识。斯特朗说，这是两党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情况。但是再次要说的是， 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在为此。

此努力。我认为我们正在揭露一些本应早被揭露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该在很久以前就被揭露出来。斯特朗还提出，他希望被中国政府不当拘押的人士能够被特朗普总统带回美国。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詹姆斯·沃金肖对记者表示，他呼吁参议院尽快就相关法案采取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韩国芯片巨头三星公司的消息。针对韩国芯片巨头三星即将发起的为期18天的罢工，引发了韩国政府内部的担忧，震惊了外国投资者，并威胁到了全球供应链。其核心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谁应该分享人工智能热潮的成果呢？
1: 超过45000名工人威胁要从5月21号起发动三星集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减少存储芯片的生产。这些芯片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关键的组件。三星及其工会正努力在奖金的支付方面寻求妥协。
0: 三星电子在全球存储芯片短缺中获利丰厚，已提出向员工发放丰厚奖金，但公司计划向27000名存储芯片员工支付至少是其逻辑芯片设计与制造业务员工6倍的奖金。
1: 工会认为公司另外大约23000名员工负责为特斯拉和英伟达生产 AI 芯片，他们与存储芯片同事经常在同一栋楼工作，不应该被落下。工会指出，尽管代工业务近年来因表现不佳，已经累计亏损了数十亿美元，这些员工仍不应该被区别对待。
0: 路透社审查了数百页关于三星内部工资谈判的文字记录，并采访了包括工会领导人在内的10多名员工以及熟悉讨论的消息人士。他们谈到了深刻的分歧，描述了员工离职，并揭示了这如何可以追溯到并威胁到三星成为全球唯一一家提供跨越不同类型芯片和服务的一站式半导体公司，而非像美光或台积电这样更专业的竞争对手。
1: 公司内部讨论中显示的部门间的摩擦以及员工离职的情况此前未曾报道过。摩根大通估计这次罢工可能会使三星电子的营业利润减少21万亿到31万亿韩元，那么大约是140.8亿至207.9亿美元，同时呢，销售额的损失大约是4.5万亿韩元。三星的设备的解决方案部门包括3大业务，那么一是存储芯片系统 LSI 以及代工，而人工智能的兴起使得这些部门在盈利的能力出现了极大的差异。三星是全球销售领先的存储芯片的制造商，同时呢，也是生产电视和智能的手机。
0: 延世大学教授、韩国一家公司治理小组主席李南宇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问题部分是公司自找的。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张佩芝，再会。

0: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1: 特朗普总统说，这次访问中国取得很多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
2: Got along, made a lot of great trade deals, including over 200 planes for Boeing with a promise of 750 planes, which will be by far the largest order ever.
3: 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结束了为期三天的北京之行，他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
1: 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不希望看到台湾争取独立，但他同时表示自己并未就此做出任何承诺。
3: 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美国预期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上百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特朗普总统5月15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第二天会晤，以此结束了他九年来的首次中国之行。随后他对记者表示，他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请听迈克尔·丽萍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4: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峰会的第二天，一开始便与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大院内的玫瑰园中漫步。特朗普总统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他向记者简短而乐观地评价了此次峰会迄今取得的成果。
5: 这次访问非常令人难忘，我认为带来了很多积极成果。
4: 此前，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中南海共进工作午餐，并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两位领导人前一天举行的双边会谈成果。午餐结束后，特朗普直接乘车前往北京机场，启程返回美国。在离开前，他受到了挥舞旗帜的中国青年和中国军队仪仗队的热烈欢送。飞机起飞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期两天的峰会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将进一步减少美国对北京的贸易逆差。
5: 我们达成了许多重大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波音的200多架飞机订单，并承诺未来还将购买750架，这将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订单。
4: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获得中国方面的承诺，将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他说这会让美国农民非常高兴。中国方面并未立即证实有关购买更多美国飞机和农产品计划的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与习近平讨论了台湾问题。习近平曾表示，希望这个实行民主自治的岛屿与北京实现统一，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以防止台湾独立。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未承诺放缓美国对台湾的常规武器销售。美国一直向台湾这一经济伙伴提供武器，以帮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5: 他不希望看到一场争取独立的冲突，因为那将是一场非常强烈的对抗。我听到了他的意见。
4: 特朗普总统此次为期三天的中国首都之行中，唯一的文化参访地是天坛，这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群。你现在在我身后看到的就是天坛。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很欣赏这里的美景以及中方接待人员给予的热情欢迎。他表示，未来他将在九月份在白宫接待习近平时，将有机会回馈这份款待。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北京报道。
6: Michael Lippin, VOA News, Beijing.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号结束为期两天的中国行，他在当天访问中南海时表示，这次的访问取得了很多的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特朗普总统重申，美国和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看法非常相似。特朗普总统随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工作午餐，为他的中国行画下了句点。
5: 我想说非常感谢，这次访问令人难以置信，取得了很多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他是一位我

0: 非常尊敬的人，我们真的成为了朋友。我们如今认识已经11年，快12年了，这是很长的时间。我们解决了很多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两国关系非常强劲。我认为我们确实做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确讨论了伊朗，我们对伊朗的看法非常相似。我们希望冲突结束，我们不希望他们拥有核武器，我们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现在海峡被封锁，他们先封锁，我们又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封锁，但我们希望海峡开放，也希望他们结束这一切，因为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他们有点疯狂，这样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但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一致。接下来我们还会和团队进行进一步讨论，但我想感谢习主席以及他的所有代表，我们和他们所有人都建立了友谊，他们是很棒的人，能够来到这里我深感荣幸，我们还会再来的。我相信大约在9月24日前后，习近平主席将访问美国，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接待他，我们会是对等的，就像对等贸易一样，我们会竭尽全力，希望当你们离开时，我们会让你们留下深刻印象，就像我对中国留下深刻印象一样。最后，我只想说非常感谢，这两天真的非常精彩，非常感谢。
1: 特朗普总统为期2天的北京之行画下句点。这次美中领导人峰会谈到了台湾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没有就台湾议题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他还认为华盛顿与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不存在冲突。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前台湾立法委员许玉仁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次特席会的重点在于台湾议题的重要性已经能够撼动美中关系间的稳定。来听听许玉仁怎么说。
2: 这一次的川习会，我想关注的重点还是台湾在双边会议上面的重要性。那尤其从习近平在川习会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声明里面，是把台湾放在一个重要的一个两边不能跨越的红线。那习近平甚至以这个休斯底德的陷阱这一个部分来比喻台湾，这个就是一个双边可能会造成冲突的一个重大的变因之一。所以可以看到过去川习会无论是美中两强的领袖会面的时候，就事务性的部分去做磋商，但是在台湾问题上，这一次可以明显的看到习近平把它看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那也显示着可能过去这一段时间来，台湾问题的确已经成为在美中之间一个核心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那它再也不是一个side issue，它甚至有可能会撼动美中两国之间关系的稳定。
1: 此次随行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提到，美中两国元首会晤时提到了台湾问题，但是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对此，许玉仁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值得关注的指标之一是对台湾军售是否还会继续推进。继续来听听许玉仁怎么说。
2: 那我想这次国务卿 Rubio 随行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因为他过去在美国是代表一个对中鹰派的角色，那他对于这个中国的战略威胁他是非常清楚的，那也太理解台湾现在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这个关系，所以他算是去稳住一个美国对中政策的一个不变的一个这个 consistency。 但是比较大的问题还是说，如果在双方在谈判的条件上面的确台湾有被提到的时候，是哪一个部分进行了一个让步或交易。那我觉得接下来值得关注就是川普在回到美国之后是不是就军售这件事情有做任何的声明无论是这个暂缓，或者是可能就减少这个军售的数量，这个也是

0: 的关注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北京时间星期五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美国预期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上百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格里尔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提到，中国去年十月与美国达成了每年购买2500万吨大豆的协议，并表示美国还预期看到达成一项今后三年购买上百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这是此次访问的成果。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四晚间播出的采访中，特朗普总统也对主持人肖恩·汉尼蒂说，中国将购买我们很多的农产品。特朗普总统还对汉尼蒂说，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日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在返美途中对随行记者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认真考虑释放被关押的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至于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案件，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告诉他，释放黎智英对他来说是件难事。
3: 我认为他对那位牧师的事情非常认真地在考虑，他对此给予了非常认真的考虑。关于黎智英，我也提到了，我谈了这件事，这比较难办，我确实提出来了，这很难办。他说，让黎智英获释对他而言是件难事，他们经历了很多，不管是对是错，他们经历了很多，所以他说那是件难事。他说他会认真考虑那位牧师的事情。
2: 黎智英今年2月因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和一项发布煽动性刊物罪被判处20年监禁。作为现已停刊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案件引发国际社会对香港国家安全打压行动的广泛关注。锡安教会创始人金明日牧师于去年11月被捕。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近30名锡安教会的牧师和同工，这是自2018年以来中国当局针对基督徒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压行动。此次拘捕行动之前，中国最高宗教监管机构出台新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网络讲道、宗教培训以及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的行为。
1: 关注市场的情况，国际油价飙升导致全球股市星期五走低，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由于投资者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持续担忧，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了大约2%，升至每桶108美元。美国基准的西德克萨斯新中型期货上涨了3%，至每桶104美元。标准普尔500下跌了1.24%，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下跌了1.54%，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是下跌了1.07%。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了，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台湾和伊朗问题进行讨论的细节。他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没有变。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并没有寻求中国的帮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四播放了美中峰会后对卢比奥的采访。在采访中，卢比奥被问到两国元首会晤时是否提到了台湾问题。卢比奥答道，提到了。他表示，美国的台湾政策并没有变。卢比奥说，截至我们今天在此举行的会议，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总是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总是会说明我们的立场，然后我们继续讨论其他议题。我们知道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也知道我们的立场。在启程访华前，特朗普总统说，他将和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军售问题。

0: 很多人担忧华盛顿将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向北京做出重大让步。卢比奥在采访中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向特朗普提出了对台军售的问题，卢比奥回答说，这个话题不是星期三美中峰会的讨论重点。当被问及是否认为中国想要入侵台湾时，卢比奥说，我认为中国的理想情况可能是台湾自愿加入他们，在理想情况下，他们希望台湾通过某种投票或公投来决定是否并入中国，我认为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卢比奥强调，美国认为以武力或其他类似手段强行推进此事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样做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不仅仅是美国。卢比奥也被问到了中国的军力扩张，他说，中国的野心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台湾。他说，很难忽视中国军力的扩张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因此我认为这不仅仅局限于台湾，我认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像现在的美国那样，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虽然在这方面他们目前还落后于我们，然而他们正在投入大量资金，他们目前拥有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军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卢比奥的采访发表后，台湾外交部长台北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卢比奥说，中国在峰会上强调了一点，那就是维护美中关系中的战略稳定。他说，美国也认同，这种关系既要具有建设性，也要建立战略稳定，这样我们才不会产生可能导致更广泛冲突的误解。卢比奥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证实，伊朗议题在美中峰会中也出现了。不过，他说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寻求中国的帮助。他还说，鉴于伊朗问题的重要性，两国元首讨论它是合乎逻辑的。卢比奥说，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立场非常明确，也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他说，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也不赞成伊朗的收费制度。在这个问题，美中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共和党议员5月14号推出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案，目的在保障联邦资助的研究不被中国和其他外国敌手利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共同推出的这部法案，将明文禁止在全政府范围使用联邦研究资金与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实体与个人合作。这些被制裁对象很多与中国军队、情报机构和军民融合战略有关联。这项议案对研究合作作出宽泛定义，包括联合研究项目、共同署名、数据分享、人员交流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以确保覆盖所有潜在的技术转让渠道。该法案适用于所有联邦研究资金的接受方，包括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营实体。该法案规定，在有关键的国家安全、科学或公共卫生利益需要时，可实行定向豁免，但是要求保持透明并通知国会，以防止豁免被滥用。包括众议员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内的美国议员一直在高度关注中国等外国敌手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等问题。这部法案是议员们在这一议题上采取的最新举措。在该法案推出的同一天，穆勒纳尔公布了一份报告，检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安全合规问题，以及对沃尔夫修正案的执行情况。2011年通过的这项修正案禁止 NASA 在没有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批准的情况下，出资与中国展开双边研究与活动。该报告发现，有几百个 NASA 支持或资助的出版文献，因为美中人员共同署名或机构合作，有可能违反沃尔夫修正案。前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是沃尔夫修正案的推出者。他在这份报告的前言中写道，美国科研环境的开放促进创新，加强美国领导力。然而，开放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当纳税人资助的研究与国家安全风险发生交集时，美国既有权威，也有义务划定明确的界限。沃尔夫修正案确立了这些界限。本报告表明，必须采取更多举措来坚守这些界限。NASA、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战争部等政府

0: 机构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问题一直是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的关注目标。在该特赦委员会去年进行了调查之后，美国战争部今年一月宣布采取措施，防止五角大楼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这些措施包括阻止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事企业接受战争部资助的基础研究资金。穆勒纳尔众议员星期四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和战争部在保护美国研究安全方面已做出重大改进。他和班克斯参议员推出的法案将把行政当局的行动变为法律。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必须确保由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永远不会使我们的敌手获益。政府各部和我们的大学必须加大努力，确保他们不会与中国研究人员在某天可能用来针对我国的两用技术领域合作。班克斯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共不应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哪怕一分钱的美国科研资金。这项法案确保纳税人的资金不会落入那些因支持中共恶意活动而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个人或机构手中。美国必须停止资助我们的敌手。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召开之际，国会两党议员持续聚焦中国人权问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也就是5月14号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强摘器官等人权议题。委员会的两党议员呼吁参院方面尽快采取行动，通过相关的法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在题为《建立在受害者之上的市场，遏制中国及其他地区的非法器官贩运》的听证会上强调，强摘器官并非治病救人，而是披着医疗外衣的谋杀。去年五月，由史密斯推出的《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根据法案，任何明知故犯协助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将面临最高长达20年的监禁。法案还附带了最高达$100万的罚款。史密斯表示，法案的目的是产生寒蝉效应，让就算是器官交易的中介也心生警惕，开始追问器官的来源以及获取过程是否完全合法。史密斯还提到，这项法案也涵盖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向他们施加了进行尽职调查的义务。如果他们明知自己将要接受的器官源自器官强摘的受害者，也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参议院方面，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与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今年三月也推出法轮功与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旨在制裁那些对在中国强摘人体器官负有责任的人员。该法案不仅要求总统向国会提交相关人员名单，并要求国务卿就中国器官移植政策和实践向国会递交报告。史密斯星期四再次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该法案。他说，参议院尚未就该法案采取行动，但他们必须行动，拖延即是拒绝。每一天的拖延就意味着犯罪分子继续在暗处作案，证人遭受恐吓，证据销声匿迹，而受害者家属永远无法得知亲人的下落。史密斯在听证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场听证会是一次转折点的尝试，以表明够了，不能再忍了。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有关参议院的法案进程，他有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斯参议员进行讨论。史密斯说，我希望我们能推动这件事，法案已经搁置了一年，在那之前又搁置了3年，就那样一直搁置着。听证会召开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美中领导人峰会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尽管提及了伊朗和台湾等争议议题，但有关人权的话题尚未成为焦点。两党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希望人权也能在这次两国元首的会谈中被提及。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戴尔·斯特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国会两党议员对中国强摘器官等人权议题具有高度共识。斯特朗说，这是两党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情况。但是再次要说的是，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在为此努力， 我认为我们正在揭露一些本应早被揭露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该在很久以前就被揭露出来。斯特朗还提出，他希望被中国政府不当拘押的人士能够被特朗普总统带回美国。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詹姆斯·沃金肖对记者表示，他呼吁参议院尽快就相关法案采取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韩国芯片巨头三星公司的消息。针对韩国芯片巨头三星即将发起的为期18天的罢工，引发了韩国政府内部的担忧，震惊了外国投资者，并威胁到了全球供应链。其核心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谁应该分享人工智能热潮的成果呢？
1: 超过45000名工人威胁要从5月21号起发动三星集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减少存储芯片的生产。这些芯片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关键的组件。三星及其工会正努力在奖金的支付方面寻求妥协。
0: 三星电子在全球存储芯片短缺中获利丰厚，已提出向员工发放丰厚奖金，但公司计划向27000名存储芯片员工支付至少是其逻辑芯片设计与制造业务员工6倍的奖金。
1: 工会认为公司另外大约23000名员工负责为特斯拉和英伟达生产 AI 芯片，他们与存储芯片同事经常在同一栋楼工作，不应该被落下。工会指出，尽管代工业务近年来因表现不佳，已经累计亏损了数10亿美元，这些员工仍不应该被区别对待。
0: 路透社审查了数100页关于三星内部工资谈判的文字记录，并采访了包括工会领导人在内的10多名员工以及熟悉讨论的消息人士。他们谈到了深刻的分歧，描述了员工离职，并揭示了这如何可以追溯到并威胁到三星成为全球唯一一家提供跨越不同类型芯片和服务的一站式半导体公司，而非像美光或台积电这样更专业的竞争对手。
1: 公司内部讨论中显示的部门间的摩擦以及员工离职的情况此前未曾报道过。摩根大通估计这次罢工可能会使三星电子的营业利润减少21万亿到31万亿韩元，那么大约是140.8亿至207.9亿美元，同时呢，销售额的损失大约是4.5万亿韩元。三星的设备的解决方案部门包括3大业务，那么一是存储芯片系统 LSI 以及代工，而人工智能的兴起使得这些部门在盈利的能力出现了极大的差异。三星是全球销售领先的存储芯片的制造商，同时呢，也是生产电视和智能的手机。
0: 延世大学教授、韩国一家公司治理小组主席李南宇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问题部分是公司自找的。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张佩芝，再会。

0: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1: 特朗普总统说，这次访问中国取得很多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

0: 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
1: 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不希望看到台湾争取独立，但他同时表示自己并未就此做出任何承诺。
0: 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美国预期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上百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特朗普总统5月15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第二天会晤，以此结束了他9年来的首次中国之行。随后他对记者表示，他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请听迈克尔·丽萍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峰会的第二天，一开始便与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大院内的玫瑰园中漫步。特朗普总统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他向记者简短而乐观地评价了此次峰会迄今取得的成果。
3: 这次访问非常令人难忘，我认为带来了很多积极成果。
2: 此前，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中南海共进工作午餐，并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两位领导人前一天举行的双边会谈成果。午餐结束后，特朗普直接乘车前往北京机场，启程返回美国。在离开前，他受到了挥舞旗帜的中国青年和中国军队仪仗队的热烈欢送。飞机起飞后，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期2天的峰会在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将进一步减少美国对北京的贸易逆差。
3: 我们达成了许多重大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波音的200多架飞机订单，并承诺未来还将购买750架，这将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订单。
2: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获得中国方面的承诺，将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大豆，他说这会让美国农民非常高兴。中国方面并未立即证实有关购买更多美国飞机和农产品计划的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与习近平讨论了台湾问题。习近平曾表示，希望这个实行民主自治的岛屿与北京实现统一，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以防止台湾独立。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未承诺放缓美国对台湾的常规武器销售。美国一直向台湾这一经济伙伴提供武器，以帮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3: 他不希望看到一场争取独立的冲突，因为那将是一场非常强烈的对抗。我听到了他的意见。
2: 特朗普总统此次为期3天的中国首都之行中，唯一的文化参访地是天坛，这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群。你现在在我身后看到的就是天坛。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很欣赏这里的美景，以及中方接待人员给予的热情欢迎。他表示，未来他将在9月份在白宫接待习近平时，将有机会回馈这份款待。美国之音记者丽萍，北京报道。
4: Michael Lippin, VOA News, Beijing。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号结束为期2天的中国行。他在当天访问中南海时表示，这次的访问取得了很多的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特朗普总统重申，美国和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看法非常相似。特朗普总统随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工作午餐，为他的中国行画下了句点。
3: 我想说非常感谢，这次访问令人难以置信，取得了很多成果，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对两国都非常有利。他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我们真的成为了朋友。我们如今认识已经11年，快12年了，这是很长的时间。我们解决了很多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两国关系非常强劲。我认为我们确实做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确讨论了伊朗，我们对伊朗的看法非常相似。我们希望冲突结束，我们不希望他们拥有核武器，我们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现在海峡被封锁。 他们先封锁，我们又在他们的基础上。

0: 上在封锁，但我们希望海峡开放，也希望他们结束这一切，因为这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他们有点疯狂，这样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但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一致。接下来我们还会和团队进行进一步讨论，但我想感谢习主席以及他的所有代表，我们和他们所有人都建立了友谊，他们是很棒的人，能够来到这里我深感荣幸，我们还会再来的。我相信大约在9月24日前后，习近平主席将访问美国，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接待他，我们会是对等的，就像对等贸易一样，我们会竭尽全力，希望当你们离开时，我们会让你们留下深刻印象，就像我对中国留下深刻印象一样。最后，我只想说非常感谢，这两天真的非常精彩，非常感谢。
1: 特朗普总统为期两天的北京之行画下句点。这次美中领导人峰会谈到了台湾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并没有就台湾议题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他还认为华盛顿与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不存在冲突。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前台湾立法委员许玉仁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次特席会的重点在于台湾议题的重要性已经能够撼动美中关系间的稳定。来听听许玉仁怎么说。
2: 这一次的川习会，我想关注的重点还是台湾在双边会议上面的重要性。那尤其从习近平在川习会的这个开场的这个声明里面，是把台湾放在一个重要的一个两边不能跨越的红线。那习近平甚至以这个休斯底德的陷阱这一个部分来比喻台湾，这个就是一个双边可能会造成冲突的一个重大的变因之一。所以可以看到过去川习会无论是美中两强的领袖会面的时候，就事务性的部分去做磋商，但是在台湾问题上，这一次可以明显的看到习近平把它看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那也显示着可能过去这一段时间来，台湾问题的确已经成为在美中之间一个核心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那它再也不是一个side issue，它甚至有可能会撼动美中两国之间关系的稳定。
1: 此次随行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提到，美中两国元首会晤时提到了台湾问题，但是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对此，许玉仁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值得关注的指标之一是对台湾军售是否还会继续推进。继续来听听许玉仁怎么说。
2: 那我想这次国务卿 Rubio 随行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因为他过去在美国是代表一个对中鹰派的角色，那他对于这个中国的战略威胁他是非常清楚的，那也太理解台湾现在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这个关系，所以他算是去稳住一个美国对中政策的一个不变的一个这个 consistency。 但是比较大的问题还是说，如果在双方在谈判的条件上面的确台湾有被提到的时候，是哪一个部分进行了一个让步或交易。那我觉得接下来值得关注就是川普在回到美国之后是不是就军售这件事情有做任何的声明无论是这个暂缓，或者是可能就减少这个军售的数量，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北京时间星期五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美国预期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上百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格里尔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提到，中国去年10月与美国达成了每年购买2500万吨大豆的协议。

0: 并表示，美国还预期看到达成一项今后三年购买上百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这是此次访问的成果。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四晚间播出的采访中，特朗普总统也对主持人肖恩·汉尼蒂说，中国将购买我们很多的农产品。特朗普总统还对汉尼蒂说，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日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在返美途中对随行记者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认真考虑释放被关押的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至于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的案件，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告诉他，释放黎智英对他来说是件难事。
2: 我认为他对那位牧师的事情非常认真地在考虑，他对此给予了非常认真的考虑。关于黎智英，我也提到了，我谈了这件事，这比较难办，我确实提出来了，这很难办。他说，让黎智英获释对他而言是件难事，他们经历了很多，不管是对是错，他们经历了很多，所以他说那是件难事。他说他会认真考虑那位牧师的事情。
1: 黎智英今年2月因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和一项发布煽动性刊物罪被判处20年监禁。作为现已停刊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案件引发国际社会对香港国家安全打压行动的广泛关注。锡安教会创始人金明日牧师于去年11月被捕。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近30名锡安教会的牧师和同工，这是自2018年以来中国当局针对基督徒规模最大的一次打压行动。此次拘捕行动之前，中国最高宗教监管机构出台新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网络讲道、宗教培训以及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的行为。
0: 关注市场的情况，国际油价飙升导致全球股市星期五走低，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由于投资者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持续担忧，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了大约2%，升至每桶108美元。美国基准的西德克萨斯新中型期货上涨了3%，至每桶104美元。标准普尔500下跌了1.24%，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下跌了1.54%，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是下跌了1.07%。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了，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台湾和伊朗问题进行讨论的细节。他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没有变。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并没有寻求中国的帮助。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四播放了美中峰会后对卢比奥的采访。在采访中，卢比奥被问到两国元首会晤时是否提到了台湾问题。卢比奥答道，提到了。他表示，美国的台湾政策并没有变。卢比奥说，截至我们今天在此举行的会议，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总是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总是会说明我们的立场，然后我们继续讨论其他议题。我们知道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也知道我们的立场。在启程访华前，特朗普总统说，他将和习近平讨论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很多人担忧华盛顿将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向北京做出重大让步。卢比奥在采访中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向特朗普提出了对台军售的问题。卢比奥回答说，这个话题不是星期三美中峰会的讨论重点。当被问及是否认为中国想要入侵台湾时，卢比奥说，我认为中国的理想情况可能是台湾自愿加入他们。在理想情况下，他们希望台湾通过某种投票或公投来决定是否并入中国。我认为这才是他们真正

0: 想要的。卢比奥强调，美国认为以武力或其他类似手段强行推进此事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样做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不仅仅是美国。卢比奥也被问到了中国的军力扩张，他说中国的野心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台湾。他说很难忽视中国军力的扩张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因此我认为这不仅仅局限于台湾，我认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像现在的美国那样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虽然在这方面他们目前还落后于我们，然而他们正在投入大量资金，他们目前拥有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军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卢比奥的采访发表后，台湾外交部长台北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卢比奥说，中国在峰会上强调了一点，那就是维护美中关系中的战略稳定。他说，美国也认同，这种关系既要具有建设性，也要建立战略稳定，这样我们才不会产生可能导致更广泛冲突的误解。卢比奥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证实，伊朗议题在美中峰会中也出现了。不过，他说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寻求中国的帮助。他还说，鉴于伊朗问题的重要性，两国元首讨论它是合乎逻辑的。卢比奥说，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立场非常明确，也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他说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也不赞成伊朗的收费制度。在这个问题，美中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共和党议员5月14号推出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敌手侵害法案，目的在保障联邦资助的研究不被中国和其他外国敌手利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共同推出的这部法案，将明文禁止在全政府范围使用联邦研究资金与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实体与个人合作。这些被制裁对象很多与中国军队、情报机构和军民融合战略有关联。这项议案对研究合作作出宽泛定义，包括联合研究项目、共同署名、数据分享、人员交流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以确保覆盖所有潜在的技术转让渠道。该法案适用于所有联邦研究资金的接受方，包括大学、国家实验室和私营实体。该法案规定，在有关键的国家安全、科学或公共卫生利益需要时，可实行定向豁免，但是要求保持透明并通知国会，以防止豁免被滥用。包括众议员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在内的美国议员一直在高度关注中国等外国敌手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等问题。这部法案是议员们在这一议题上采取的最新举措。在该法案推出的同一天，穆勒纳尔公布了一份报告，检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安全合规问题以及对沃尔夫修正案的执行情况。2011年通过的这项修正案禁止 NASA 在没有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批准的情况下出资与中国展开双边研究与活动。该报告发现有几百个 NASA 支持或资助的出版文献，因为美中人员共同署名或机构合作，有可能违反沃尔夫修正案。前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是沃尔夫修正案的推出者。他在这份报告的前言中写道，美国科研环境的开放促进创新，加强美国领导力。然而，开放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则。当纳税人资助的研究与国家安全风险发生交集时，美国既有权威，也有义务划定明确的界限。沃尔夫修正案确立了这些界限。本报告表明，必须采取更多举措来坚守这些界限。NASA、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战争部等政府机构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问题一直是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的关注目标。在该特设委员会去年进行了调查之后，美国战争部今年一月宣布采取措施，防止五角大楼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这些措施包括阻止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事企业接受战争部资助的基础研究资金。穆勒纳尔众议员星期四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和战争部在保护美国研究安全方面已做出重大改进。他和

0: 而班克斯参议员推出的法案将把行政当局的行动变为法律。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必须确保由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永远不会使我们的敌手获益，政府各部和我们的大学必须加大努力，确保他们不会与中国研究人员在某天可能用来针对我国的两用技术领域合作。班克斯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共不应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哪怕一分钱的美国科研资金，这项法案确保纳税人的资金不会落入那些因支持中共恶意活动而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个人或机构手中。美国必须停止资助我们的敌手。议员推出法案只是立法程序的开始，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召开之际，国会两党议员持续聚焦中国人权问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也就是5月14号举行听证会，讨论中国强摘器官等人权议题。委员会的两党议员呼吁参院方面尽快采取行动，通过相关的法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在题为《建立在受害者之上的市场：遏制中国及其他地区的非法器官贩运》的听证会上强调，强摘器官并非治病救人，而是披着医疗外衣的谋杀。去年五月，由史密斯推出的《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根据法案，任何明知故犯协助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将面临最高长达20年的监禁。法案还附带了最高达$100万的罚款。史密斯表示，法案的目的是产生寒蝉效应，让就算是器官交易的中介也心生警惕，开始追问器官的来源以及获取过程是否完全合法。史密斯还提到，这项法案也涵盖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向他们施加了进行尽职调查的义务。如果他们明知自己将要接受的器官源自器官强摘的受害者，也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参议院方面，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与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今年三月也推出法轮功与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旨在制裁那些对在中国强摘人体器官负有责任的人员。该法案不仅要求总统向国会提交相关人员名单，并要求国务卿就中国器官移植政策和实践向国会递交报告。史密斯星期四再次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该法案。他说，参议院尚未就该法案采取行动，但他们必须行动，拖延即是拒绝。每一天的拖延就意味着犯罪分子继续在暗处作案，证人遭受恐吓，证据销声匿迹，而受害者家属永远无法得知亲人的下落。史密斯在听证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场听证会是一次转折点的尝试，以表明够了，不能再忍了。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有关参议院的法案进程，他有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斯参议员进行讨论。史密斯说，我希望我们能推动这件事，法案已经搁置了一年，在那之前又搁置了3年，就那样一直搁置着。听证会召开之际，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美中领导人峰会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尽管提及了伊朗和台湾等争议议题，但有关人权的话题尚未成为焦点。两党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希望人权也能在这次两国元首的会谈中被提及。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戴尔·斯特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国会两党议员对中国强摘器官等人权议题具有高度共识。斯特朗说，这是两党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情况。但是再次要说的是，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在为此努力。我认为我们正在揭露一些本应早被揭露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该在很久以前就被揭露出来。斯特朗还提出，他希望被中国政府不当拘押的人士能够被特朗普总统带回美国。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詹姆斯·沃金肖对记者表示，他呼吁参议院尽快就相关法案采取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韩国芯片巨头三星公司的消息。针对韩国芯片巨头三星即将发起的为期18天的罢工，引发了韩国政府内部的担忧，震惊了外国投资者，并威胁到了全球供应链。其核心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谁应该分享人工智能热潮的成果呢？
1: 超过45000名工人威胁要从5月21号起发动三星集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减少存储芯片的生产。这些芯片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关键的组件。三星及其工会正努力在奖金的支付方面寻求妥协。
0: 三星电子在全球存储芯片短缺中获利丰厚，已提出向员工发放丰厚奖金，但公司计划向27000名存储芯片员工支付至少是其逻辑芯片设计与制造业务员工6倍的奖金。
1: 工会认为公司另外大约23000名员工负责为特斯拉和英伟达生产 AI 芯片，他们与存储芯片同事经常在同一栋楼工作，不应该被落下。工会指出，尽管代工业务近年来因表现不佳，已经累计亏损了数10亿美元，这些员工仍不应该被区别对待。
0: 路透社审查了数100页关于三星内部工资谈判的文字记录，并采访了包括工会领导人在内的10多名员工以及熟悉讨论的消息人士。他们谈到了深刻的分歧，描述了员工离职，并揭示了这如何可以追溯到并威胁到三星成为全球唯一一家提供跨越不同类型芯片和服务的一站式半导体公司，而非像美光或台积电这样更专业的竞争对手。
1: 公司内部讨论中显示的部门间的摩擦以及员工离职的情况此前未曾报道过。摩根大通估计这次罢工可能会使三星电子的营业利润减少21万亿到31万亿韩元，那么大约是140.8亿至207.9亿美元，同时呢，销售额的损失大约是4.5万亿韩元。三星的设备的解决方案部门包括3大业务，那么一是存储芯片系统 LSI 以及代工，而人工智能的兴起使得这些部门在盈利的能力出现了极大的差异。三星是全球销售领先的存储芯片的制造商，同时呢，也是生产电视和智能的手机。
0: 延世大学教授、韩国一家公司治理小组主席李南宇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问题部分是公司自找的。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张佩芝，再会。